0: 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你在干什么呀？
4: 我在等啊。
3: 等？等什么呀？
4: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3: 那等不来呢？
4: 我就只有靠了。
3: 靠？靠什么呀？
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4: 那我就去要。
3: 要？要什么呀？
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3: 哦，我也在等。
4: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3: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4: 你会养吗你？
3: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4: 靠？这能靠啥？
3: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3: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4: 那你是要啥？
3: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咱们跑吧，当官的都跑了，
10: 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
11: 别相信他们，共军怎么可能优待俘虏？
9: 是真的，我听说过。要不我们投降吧？
12: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10: 解放军优待俘虏，
12: 缴枪不杀。
9: 我投降，我投降。
13: 旗帜，第一步，启航，红色江山是人民，请听上集。

0: 快点，姓名。
1: 二虎，哦，刘二虎。这里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四十九团一营三连三排，我是排长李发科。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三排的战士了。
0: 三排，
1: 给，这是部队条例，你尽快熟悉解放军部队的纪律。
0: 哦，可我不识字啊。那是1948年7月2日，
2: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突袭老河口，驻守老河口的国民党逃往古城，我们这些俘虏兵大部分领了路费回了家，而我无家可归。反正啊，在哪儿当兵都一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所以我就留在了中原野战军。
1: 三排集合，
3: 三排29人集合完毕。
1: 今天我们要严肃处理一起违反纪律的事件。李二虎，出列。
0: 啊，哦，到。
1: 刘二虎竟然偷了老百姓一只鸡。
0: 啊，我没有偷啊。
1: 这是什么？

0: 那是我捡的，在院子里捡的。
1: 这院子都是农民借给我们扎营的，鸡都是他们的。
0: 老百姓给我们提供食物，这不是应该的吗？我在国民党的部队的时候，都是随便拿的呀。
1: 混蛋，国民党的恶习全带到我们的部队来了，今天我要用军纪处罚你。来人啊！
2: 人来了。
1: 团长，您怎么来了？
2: 老远就听到你的声音，发这么大的火，怎么了？
1: 报告团长，三排战士刘二虎违反纪律，偷了老百姓一只鸡。
2: 刘二虎，
0: 到，
2: 以前没见过你啊。
1: 报告团长，他是这次老河口战斗中从敌163旅解放过来的。
2: 刚来，哈哈，难怪。
1: 团长，刚来更是要严格教育啊。
2: 来，把鸡带上，跟我走。
0: 谁呀？
1: 你呀，团长叫你去还不赶紧跟上。
0: 哦。
2: 老乡，老乡
3: 啊，来了来了。
2: 大娘您好啊。
3: 您二位是啊？
2: 大娘，我们是中野六纵的，我是17旅49团团长苟在河。
3: 哦，是解放军同志啊。哎呦，快屋里坐，屋里坐。哎，
2: 大娘，我们是来跟您赔罪的。
3: 赔罪？
2: 我们这个小战士啊，拿了您一只鸡，这不给您还回来，向您赔罪。
3: 哎呦，难怪我今天早上没听见鸡打鸣嘛，原来是这事。
2: 刘二虎，
0: 大娘，我不该偷您的鸡，我该死。
3: 哎呦，什么死不死的，不就是拿了一只鸡吗？没关系，没事儿啊。
2: 大娘，我们解放军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3: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些年呢，我们家真是遭了不少的罪。那个康匪首隔些日子就来一趟，说是收官粮，其实就是抢，吃的用的都不放过。
2: 大娘，您放心，我们这次啊，就是来解放襄阳的。等我们捉住那个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给乡亲们出这口恶气。
3: 好，好，你们来了就好，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有盼头了。哎，对了，这只鸡你们就拿去吧，给娃娃们补补身子。
2: 不行，大娘，部队有纪律啊。
3: 看你们说的，你们在打仗，这吃不饱哪来的力气啊？就当我支持解放军了。
2: 乡亲们已经很支持我们了，你们这么困难，都从自己嘴里省下粮食给我们，我们呢，哎，不能再拿你们的东西了。
3: 哎，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呀？
0: 哦，大娘，我叫刘二虎。
3: 你多大了？
0: 19岁。
3: 哦，跟我那儿子啊一模一样。我那儿子啊。
2: 您儿子呢？
3: 被那个蒋该死拉去当壮丁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2: 大娘，再忍几天，等我们解放了襄樊，兴许您儿子就能回来了。刘二虎，走。
0: 哎，
3: 哎，二虎，你把大娘家当自己家啊，饿了就到大娘家来吃口饭啊。
0: 哦，好。

0: 哎，团长，老百姓怎么都对你们那么好啊？以前他看到我们当兵的都怕。
1: 什么你们我们，我们的父母也是老百姓啊，将心比心，你怎么对他们就怎么对老百姓啊。
0: 我没有父母，我爹被地主逼租子逼死了，那时候我还小，饿了就抱着娘哭，后来我哥被抓去当兵，死在了战场上，我和娘讨饭的时候就走散了，他现在可能也……
1: 哎，你当兵是为了给家里人报仇吧？
0: 报仇？报谁的仇啊？
1: 你爹、你哥、你娘啊？难道就让他们冤死？
0: 哎，谁都不怪，怪我家命不好，太穷了，只能被欺负。我认命。
1: 认命？我们可不能认命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啊？难道不是为了和命运抗争吗？
0: 嘿嘿，我参加解放军只是因为不想讨饭，部队有口饭吃嘛。
1: 当解放军可不是为了混饭吃啊。
0: 那你是为了什么呀？
1: 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作为解放军战士，就是为普天下的老百姓伸冤报仇。我们呢，要打垮蒋家王朝，建立新

0: 在何团长。后来想起来啊，我才后怕，我当时居然敢那样不服气顶撞他。直到我看到团长在战场上的样子，才知道他是一位作战勇猛，让士兵心服口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人。
1: 应该打相反，我觉得要先打琵琶山。那咱们什么时候打？
2: 团长，怎么打？
3: 猛虎掏心，刀劈三关。按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和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作战原则，咱们六纵首长王进山司令员刚刚进行了作战部署，决定打破攻城必先夺山的惯例，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术，集中主力刀劈三关。这第一关攻占琵琶山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49团的肩上。李发科，你们三排到时候可要使出敢死牌的劲儿，别给我掉链子。
2: 是，团长，坚决夺取胜利。
4: 报告，有一个排的敌人带了大炮在上头攻打我们营地。
3: 李发科，带上你的三排跟我来。
2: 是，
3: 去会会他们。
2: 团长，不用您出马了，
3: 给我使劲招呼，别让他有还手的机会。
2: 是，一班上，二班火力掩护。
5: 是。

0: 你在干嘛呀？开枪啊！我不敢开枪！
1: 娘们儿！
0: 哎呀，狗团长的胳膊是不是在流血呀？打仗哪有不流血的？开枪啊！
2: 敌人的大炮抬过来。

0: 哎，那个刘二虎没想到是个孬种，只会偷鸡摸狗，上了战场就是个怂包，
1: 真没用。就是我们冲锋的时候他就躲在战壕里动都不敢动。
0: 对呀，真丢人，
1: 给他发枪有什么用，丢了算了。
2: 人人都知道十七旅四十九团是老虎团，哎，我们三营三排也是出了名的敢死排，那打起仗来呀，个个都是好样的，像他这样贪生怕死，把我们的脸呐都丢尽了。
1: 就是我们三排不要这样的人，把他赶出去，
0: 把他赶出去。
3: 谁在背后说人短呢？
2: 团长，那个刘二虎不仅目无军纪，还是个胆小鬼，让他去炊事班吧。
3: 我反倒看好这小子。
2: 啊，看好他？
3: 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也许啊哪天就开窍了。
2: 嘿，这些解放战士一个不如一个，我们等他们转变思想开窍，那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
3: 当然不能等，要在打仗中教育他们，要带队伍。这个阶段解放头城的战士比重很大，这关系到我们部队整体的素质和战斗力。
2: 团长，我是着急，我们队伍战斗力都快被他们拖没了。
3: 什么我们他们，你这样想可不对啊，都是革命同志。
2: 切，要不是咱们千里跃进大别山一路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我才不想留着这些没用的俘虏。
3: 李发哥，干革命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革命力量，况且都是阶级兄弟，你想想，如果能把全中国的人都团结动员起来，那革命不就成功了吗？
2: 可是
3: 李发科，
2: 在
3: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整军整风运动不能松懈，听明白了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二虎，
4: 团长，我要不我还是去讨饭吧。
3: 二虎啊，我们正在革命，这仗啊必须打，你要是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你，如果同志们都像你这样，那谁来保护百姓啊？
4: 可是团长，你不怕死吗？
3: 我不怕。
4: 为什么？
3: 这么说吧，我杀敌的时候心中想的都是阶级仇恨。
4: 什么是阶级？
3: 虎子，你想想，那些蒋匪军对你、对你娘还有你哥都做过什么？
4: 他们
3: 如果不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那么咱们无产阶级的劳苦百姓就会继续遭殃。
4: 无产阶级劳苦百姓，
3: 我每次想到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眼里啊就只有恨，只想多杀几个敌人。
4: 所以你打起仗来都不怕死？
3: 因为我们不是仅仅为了个人呐，我们是为了打下一片江山。
4: 为了谁打江山？为了共产党？
3: 是共产党为老百姓。
4: 国军是为了老蒋打江山，共产党是为了老百姓打江山。
3: 你呀，以后会明白的。
5: 从那以后，团长总是拉着我聊天，说我很像他刚参军的样子。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1948年7月9日那天18时30分，团长率部对敌发起猛烈攻击， 经过15分钟激战，全歼琵琶山守军占领阵地。

0: 这帮龟孙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1: 这仗打得真痛快。
2: 琵琶山是我们的了，
3: 我们就是战无不胜。
4: 就是
0: 团长，我们49团从没打过败仗。
5: 同志们，抓紧时间抢救伤员，清点人数，检查工事，补充弹药。
1: 不好，敌人组织炮火反攻了。
5: 好，这是我们拿命换来的阵地，绝不让敌人攻上山头。跟我冲上去，
0: 拨回山头。
6: 排长，不行，炮火太密集了，您在这指挥，我是占领山头。
5: 我上。
6: 二虎，你跑得快，追上去拦住团长。
7: 啊，
6: 愣着干嘛？去呀。
7: 哦，好。
0: 三排的，带上装备，全部跟我冲！
4: 冲啊！
8: 团长，你别跑了！
5: 不要管我。
8: 团长，
5: 二虎，是你，你小子也敢冲到前面来了？
8: 我
5: 好样的，跟我上，拨回琵琶山。
8: 啊，
6: 别动。
8: 船长，不好了。
9: 刘二虎，
8: 咋了？
9: 我踩地雷了。
8: 啊，那怎么办？
5: 你们赶紧离开这儿。
8: 那你会死吗？
5: 走，少废话。
8: 不行，船长，你不是还要解救劳苦百姓吗？你不能死。
5: 刘二虎，我撑不了多久了，我一推开你，你就马上卧倒。
8: 不行，船长，不可以。你听我说。
5: 刘二虎
8: 到。
5: 你听到没有？
8: 是。
5: 重复。
8: 你一推开我就马上卧倒。
9: 二虎，别忘了反动派对你做过什么？你是解放军，面对死亡不要害怕，你要为老百姓讨回公道。闪开！

刚您听到的是《旗帜》第一部《启航》，红色江山是人民上集，总策划李诗，总监制李明山、王正强，出品人袁晓宁、张涛，制作人梁岩、东丽，监制张涛、周振玲、韩连起，策划陶丽娟、王海清，统筹徐小英、周斌、朱永刚、陈泰宇、任伟、尹沙、屈真、德吉卓玛、韦明红，总导演王海清，导演易兴，总编剧易兴，剧本顾问曹彦兵、陈志娟、黄明星、周燕安、王奇君、梁发双，编剧聂丽阳、孙曼丽、杨旭宇、张世奇、李飞，宣推蔡妍妍、刘向、李飞、曾雄飞、胡锡林、李亚楠、王晓、明琼杰，录音合成王宏远、刘飞。

巴扎西、彭静然、唐思辰、李木子。主题歌创作，襄阳市文联、襄阳市音乐家协会。见证启航，作词作曲杨雄伟，演唱黄俊、郑克廷。第一部演员聂丽阳、钱毅、张元、杨秋元、王应豪、盛小阳、马硕、段奕辉、林兰、郭子健。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旗帜，第一部，启航，红色江山是人民，请听下集。
2: 哎，小红姑娘。
3: 哎，李排长。
2: 哎，你爷爷呢？
3: 这几天他和村民们往返武汉襄樊，在接力取药呢。
2: 接力取药
3: 啊？
2: 哎呀，现在非常时期，这太危险了。
3: 哎呀，他们乔装啦，放心吧啊。李排长，送来的伤员们都包扎好了。
2: 哟，你这小小年纪的可真能干啊。
3: 我爹娘还没被他们打死的时候，就是村里的医生，所以这些我都会。
2: 你爹娘
3: 都被康泽打死了。
2: 小红姑娘，我们这次要替你爹娘报仇。
3: 嗯，一定。
2: 小红姑娘，可真是麻烦你和你爷爷了，把房子腾出来安置伤员，还害你们自己没地方住，还借了你们家这么多东西。
3: 哎呀，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抢着为解放军做事情呢，这样才光荣。
2: 谢谢啊，谢谢乡亲们。哎，小红姑娘
3: 啊，
2: 刘二虎呢？他怎么样？
3: 那个腿被地雷炸伤的哥哥吗？
2: 对，
3: 在这里屋
2: 啊。那他恢复得怎么样啊？
3: 有一条腿暂时还不能走路，得恢复一段时间。哎，他为什么一直不吃不喝呀？
2: 哎，他伤的不只是腿，是心。
3: 是不是因为团长他……
2: 嘘，这样啊，你跟刘二虎带个话，让他伤好了就离开吧，战场不适合他。喏，这个是他的路费，你转交给他。
3: 哦。
4: 小红，小红。
3: 哎，爷爷。
4: 药取回来了，赶紧的，快拿回去。
3: 啊，好。
2: 哎，大爷，回来了。
4: 李排长，担架队已经安全转移了两批伤员了，一共啊有30多个人。

0: 这里有八个，其余的都分散在其他的村民家里了。
1: 谢谢，谢谢您呐，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哎，什么也别说了，应该的。我们正在动员更多的壮劳力参加担架队，还在组织大车，到时候运送伤员就方便了。
1: 哎，谢谢呀，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安心在前线打仗。襄樊的老百姓是我们的靠山呐。
0: 李排长，这是罗岗村的乡亲们凑的一点干粮，你啊带回部队。
1: 哎，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
1: 这怎么可以啊？哎，你们自己都没得吃，
0: 我们又不打仗，不需要体力，吃不了那么多，
1: 真的不能要。
0: 拿着拿着，
1: 小红你拿着。
2: 哎呀，李排长您就别客气了，要不然二选一吧，要么带干粮去部队，要么带我进部队。
0: 我这个孙女啊，她一心想当解放军呢。
1: 你一个女孩子家，
2: 哎呀，女孩子怎么了？
1: 嘿，就你这小身板，人还没枪高呢。
2: 嘿，我目标小，子弹还不容易打着我呢。
0: 去去去，瞎凑啥热闹？
2: 谁凑热闹了？我也要上战场打胜仗。
0: 你呀，不知天高地厚，上了战场啊，准得吓个半死。
2: 哎呀，爷爷，你瞧不起人。李排长，你觉得我行吗？
1: 这个，你呀，
2: 啊，
1: 来，把这个干粮拿着，你太瘦了，吃多点。我呢，就带你去野战医院当护士。
2: 好呀，那咱们拉钩上吊，说好了不准变哦。
0: 哦。

0: 我们教训他们的。
1: 哼，教训他们，
2: 教训他们，
0: 教训他们，
3: 小红，
4: 二虎哥哥，你怎么出来了？哎，你的腿还不能走路呢，快快快，我扶你进去躺着。
3: 哎，别别别，我必须要走了。
4: 你这就要离开部队了？去哪儿啊？
3: 谁说我要离开部队的？
4: 礼牌上说你不喜欢打仗，迟早会走的。
3: 我是不喜欢打仗，可我喜欢跟解放军在一起啊。
4: 我也喜欢跟解放军在一起。
3: 那你先说说你为什么喜欢。
4: 解放军对我们穷人好啊，他们从来不欺负我们，也不要我们的东西。爷爷说了，解放军打了胜仗还会给穷人分粮分地呢。哎，该你说了，你为什么喜欢跟解放军在一起呢？
3: 我呀，我想跟他们一起打江山。
4: 打江山？
3: 对，为人民打江山。住在村里的这段时间，我看到百姓和解放军的相处方式，我想明白了团长对我说的那些话。共产党是为了人民在打江山，因为人民就是共产党的江山。
4: 谁是人民啊？我有点听不懂啊。
3: 你啊，以后就会明白的。

0: 发现了，
1: 怎么办？敌人来了！
2: 这已经不安全了。
3: 不好了，小红，敌人发现这儿了，快，转移伤员进山。爷爷，
4: 小红，你们不要管我们了，你们快转移。
0: 不行，不能把伤员留在这儿，咱押队，按集体线路分散转移，确保伤员的安全。
1: 好，
0: 大家族一定确保伤员安全，
1: 分散转移。
2: 二虎哥，我来抬你，坐好。
1: 不行，你一个丫头抬不动。我可以，
3: 李排长答应了我要带我去野战医院呢，抬担架可是必备技能。
1: 你们把我放下来。

0: 求你们了，快把我放下来！
1: 不行，
2: 不行，
1: 敌机还在头顶上呢，必须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小红，你还有力气吗？
2: 有，我力气大着呢。爷爷，走。
1: 好，好，那咱就继续走。
2: 走。
1: 不好，石头鬼迎来了。
2: 二虎哥，闪开！
0: 石头，小心！
2: 啊、
0: 小红。
1: 他怎么样了？他头破了，没气儿了。
0: 不，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干嘛推开我，小红？都是因为我。
3: 他们跑哪儿去了？
4: 山上，他们上山了。
3: 哎，他们往山上跑了。
1: 我们走。二虎，这里不能待，追云要来了。
0: 不，爷爷，等一下。
1: 你要干嘛？
0: 小红，小红，
1: 别过去了。小红已经死了。
0: 小红，给我的这顶军帽给你戴上，
1: 真好看。小红，你不是一直想要军帽吗？戴着特别的好看。
0: 小红，你知道吗？你真像个勇敢的解放军，不怕死的解放军。
1: 虎子，快走，他们要追上来了。
0: 小红，二虎哥一定替你报仇。
1: 走，快走，乖孙女儿，爷爷一定回来接你呀。

0: 我们快走！
1: 你放下我，放下我！
0: 解放军同志。我没能保护好我的孙女儿，请你让我保护你，行吗？
2: 爷爷，再不走，连你也走不了了。
1: 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有一个办法。前面有一个小洞，我孙女以前最喜欢躲在里边捉迷藏了。我把你塞进去。
2: 把我塞进去？那您呢？您怎么办？
1: 我塞进山路，我会引来他们的。
2: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1: 听我说。我这把老骨头活不了几天了，可您还得上阵杀敌啊！
2: 真的不行，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你千万不要出来，在里边躲好了。
2: 爷爷，您不要去，你进来！
1: 你不要说话了，
2: 我怕呀，我怕你也会丢命的。
1: 解放军同志，答应我，夺回襄阳城，保住城里的百姓。
2: 爷。

0: 同志们，襄樊战役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部队首长决定7月15日8点20分向襄阳城里的守敌发起总攻。攻城部队分成三路，我们49团一营负责突破西门，现在组建突击组，是共产党员都站出来。
1: 我
2: 报名。
3: 刘二虎，你怎么回来了？
4: 这不是那个逃兵吗？
1: 排长，刘二虎报告，请求归队。
0: 刘二虎，不是让你回家吗？怎么回来了？
1: 我没有家，49团就是我的家。
0: 你回来干什么？
1: 我要把旗帜插在襄樊的城楼上，解放襄樊，活捉康泽。
0: 再说一遍，
1: 解放襄樊，活捉康泽。
5: 解放襄樊，活捉康泽。解放襄樊，活捉康泽。
6: 1948年7月15日，我们中野六纵各部在陕南桐柏军区部队主力的支援下，对襄阳发起总攻。在工兵的有力支援下，李发科排长带着我们飞快通过石桥，跑到城墙根底下。由于行动迅速，在此期间居然无一人负伤。晚8时30分，炮火吹响了总攻的号角，西门附近的5个炮楼3个地堡被摧毁，工兵连续4次爆破，终于将城墙

0: 投弹组掩护，登天突击组准备。
1: 投弹组到位，
2: 刘二虎就位。
0: 二虎，你小子不怕 S
2: 弹了？四九团打仗，没有一个怂的。<笑>好，咱们给上面的康子送大礼，找敌人头顶上招呼。登，来吧，
1: 手榴弹管够。好，上面没动静了，快，突击组上。
3: 不好，手榴弹下来了！梯子被炸断了，
2: 登梯二组再上。二虎，手榴弹掩护。
4: 是，手榴弹掩护。
2: 老子还没死呢，敌人就别想活。梯子，再搬梯子。
1: 不行啊，排长，我们所有的梯子都被炸烂了。
2: 所有人从我肩上上去。
4: 是。
1: 城墙上的手榴弹又下来了！别管，上！哎呀，排长，你胸前、血、衣服全是血！
2: 二虎，上啊！踩着我的肩膀，上！
1: 排长，
2: 给我上！
1: 是，替团长报仇，替小红全家报仇，冲啊！
5: 成功登城了，大部队冲啊！冲啊！把旗帜给我，要把四九团的战旗插在襄阳城头。从发起突击到杀上城墙，我军不过用了5分钟的时间。在我登城后。

官兵随即鱼贯而入，随后突击队又连续打垮敌人十次反扑，接应后续部队入城。可里法科排长在用箭头送我们登城之后。

0: 命啊，饶命啊，共军饶命啊，
1: 缴枪不杀，让军优待俘虏。
0: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投降，
1: 投降就对了。当解放军的俘虏是你的福气，
0: 福气，
1: 你们以后就会明白的。哎
0: 呀，谢谢长官。
2: 刘二虎，真有你的。
1: 抓俘虏我有经验。嘿，哎，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工程部队从坑道敌视堆里将康泽抓住了。
1: 好，好，太好了。小红，爷爷，你们的仇终于报了。
3: 7月16日傍晚，我们活捉了国民党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共歼敌21000余人，缴获化学炮8门以及各类枪支弹药。襄樊战役胜利结束。这场战役能够胜利，除了战略战术得当，将士奋不顾身，还有一群幕后英雄为战役提供了巨大支援，那就是当地的百姓。
4: 战争结束了吗？啊，
5: 结束了吧？外面好安静啊，走，咱们出去看看。
4: 哎，出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战场都被清扫完了？
6: 哎，是解放军他们清扫的吧？
5: 怎么他们都合衣睡在马路上呢？这是解放军吧？
4: 哎，他们太累了，不要叫醒他们。
6: 哎，快快快，把家里的被子都拿出来给他们盖上。
5: 哎，
6: 快去。
5: 好嘞好嘞。哦，我家好几床被子我都拿过来。
4: 这墙上的布告写的什么呀？
5: 我看看啊。
0: 襄樊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为严明我部队机关人员入城纪律，彻底执行保护城市政策，特向我一切军政人员颁布入城守则如下。
4: 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不一样啊。
7: 是啊
8: 是啊是啊，
9: 就是
10: 啊，共产党万岁，
11: 共产党万岁，
12: 共产党万岁，
13: 共产党万岁，
14: 解放军万岁，
15: 解放军万岁。

70周年大阅兵隆重举行，100面鲜红的旗帜飘扬在装备方队的头阵，这是由襄阳特工团等全军荣誉功勋部队组成的战旗方队。看，那高高飘扬的旗帜，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你说将来我会明白。是的，我不仅看到了你说的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了老百姓的当家作主，还看到了共产党越来越兴旺。今年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刚您听到的是《旗帜》第一部，启航，红色江山是人民，下集。总策划李诗，总监制李明山、王正强，出品人袁晓宁、张涛，制作人梁岩、东丽，监制张涛、周振玲、韩连起，策划陶丽娟、王海清，统筹徐小英、周斌、朱永刚、陈泰宇、任伟、尹沙、屈真、德吉卓玛、韦明红，总导演王海清，导演易星，总编剧易星，剧本顾问曹彦兵、陈志娟、黄明星、周燕安、王其君、梁发双，编剧聂丽阳、孙曼丽、杨旭宇、张世奇、李飞，宣推蔡妍妍、刘向、李飞、曾雄飞、胡锡林、李亚楠、王晓、明琼杰，录音合成王宏远、刘飞、巴扎西、彭静然、唐思辰、李木子，主题歌创作襄阳市文联、襄阳市音乐家协会，见证启航作词作曲杨雄伟，演唱黄俊、郑克廷，第一部演员聂丽阳、钱毅、张元、杨秋元、王应豪、盛小阳、马硕、段奕辉、林兰、郭子健。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小记者戴红阳。有一处森林发生了火灾，当所有动物竞相逃命时，有一只蜂鸟却在火场飞来飞去。有动物发问：你在做什么？蜂鸟说：我飞到湖边取水，帮助灭火。动物们嘲笑道：哎呀，你不灭这场大火的。蜂鸟回答：我在尽我所能，欲变世界，先变自身。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穿过。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条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6: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事。

0: 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7月13号上午，石狮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林清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于志伟做具体部署，市四套班子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抓安全贯穿于大拼经济、大抓发展的全过程，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抓好重点领域排查整治，要拉网式排查重点部位、重点行业的消防安全隐患，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贸企业以及人员密集公寓、群租房、酒小场所、公共娱乐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等进行地毯式全覆盖排查基地，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实行消耗闭环管理。要重点解决纺织、鞋服等工业企业逃不了、不会逃问题，立足逃得了，清障拆堵，打通逃生通道，着眼懂得逃，实训演练普及逃生技能，聚焦有条件逃，配齐设备筑牢逃生保障。要重点解决专业市场堆得乱、管得松问题，开展一轮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完成一轮全域消防专业体检，实施一轮消防设施补缺更新，组织一场实景综合消防演练，开展一轮隐患评估闭环整改。要重点解决渔业船舶不通风、不检测、不防护问题，通过人防先行、技防支撑、宣防病局等措施，织密海上渔船安全网。要同步推进特种设备、旅游、森林防火、学校、水利、农业机械、游乐场所、基地物流等各行业领域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全覆盖、无死角。会要求要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领导带头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市属国企和机关单位示范责任、社会共治责任，严格做到排查一律全覆盖、整改一律动真格、执法一律零容忍、问责一律不姑息，动真碰硬推进隐患清零，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近日有群众报警求助，称一位高龄阿婆疑似迷路，独自在路边徘徊，十分无助。接到求助后，石狮锦上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现场民警发现老人驻足路边，神情慌张，手足无措。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民警立即上前轻声宽慰：“阿婆，您别着急，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家人。”在民警的耐心沟通询问之下，老人慢慢平复了情绪，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年74岁的孙阿婆专程从四川老家来到石狮照料住院的儿子，当日儿子办理出院手续期间，阿婆先行地离开医院，因为不熟悉路况，不慎迷失了方向。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立即开展了信息的核查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成功联系上了阿婆的家属。不久之后，阿婆的孙子小江匆匆赶到锦上派出所，看到奶奶安然无恙，小江悬着的心彻底放下，连连向民警致谢。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潮湿闷热的时期，养生需顺应春夏养阳的自然规律，兼顾防暑降温与护阳驱寒，同时注重健脾祛湿。那以下呢是三伏天养生的核心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饮食调养，要清淡健脾忌贪凉。

清淡易消化，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苦瓜、冬瓜、黄瓜、绿豆、薏米等一些清热解暑、健脾祛湿的应季的蔬果，少吃辛辣的、油腻的、重口味的食物，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第二，要适度的补水。三伏天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建议少量的多次饮用温开水，避免大口的猛灌冰镇饮料，以免呢损伤脾胃的阳气。第三，就是要温热饮食，适当的食用一些生姜啊、紫苏等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早晨喝这个姜枣茶，有助于温通脾胃阳气，驱散体内的寒湿，避免过度的食用一些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冰西瓜、冰啤酒，以免寒气入体。第四，要合理进补，三伏天不宜盲目的大补，比如说像这个人参啊、阿胶啊等等，以免上火，可以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瘦肉或者是清淡的面食，保持营养均衡。第二点就是起居调养，防暑避寒，规律作息，防暑避热，避免在中午的高温时段，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之间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预防中暑，合理控温，空调的温度呢不宜过低，建议是在26度左右就可以了，避免冷风直吹头颈，包括后背或者肚脐，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之内，也要注意室内的通风，预防空调病。第三点就是要规律作息，顺应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11点至13点可以安排20至30分钟的午休，以补充体力，养心神，缓解情绪中暑。第三，运动锻炼，适度的微汗，避开高温，选择时间和选择场地，比如说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像这个散步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慢走等等都可以，避免高温暴晒之下呢剧烈的运动，以免大汗淋漓，耗气伤筋。第二点就是要微汗为度，那运动是以微微出汗为宜的，避免大汗淋漓的情况，运动之后呢及时的补充温开水，避免突然一下子饮用这个冰水。再来就是运动的禁忌，避免空腹或者是饭后立即的剧烈运动，那运动之后呢避免立即的冲冷水澡或者是久坐，应该是静坐休息，待这个汗液干之后再进行温水的洗浴。三伏天容易心浮气躁啊，需要注意调节我们的情志，保持心平气和，避免大喜大怒，可以通过听音乐、阅读、冥想等方式缓解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台风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吗？
4: 啊，
3: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3: 哇，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就在立额一件带暖了家中心，真心的点赞一个立额一件带，另抓这材料，另来回跑腿，另换做的流程，几分钟伫咧山顶就完成了。新设的电报，搬家进度短信实时推送。最近咱石狮有一家市民也轻松就完成了，甲咱的幼心碎保命兵退到了绿树通知书了后，林伟条就伫咧微信的朋友圈写着一段话：曾经立额保命是野炊家长的烦心事，拍印高高的一贴证明材料，然后阿爹手咧排队等，甚至一分。好应家无合格都得来回走，现在伫咧竹西一种条件已经无伫底了，家长只需要拍开爱竹西平台，进入立额一家代专区，填写囡仔的基本身份信息，系统就会自动关联复印一个户籍、房产、社保等相关的数据。信息提交了后，新户今天通过短信实时的推送，转停透明。这个变化背后也是竹西市清华帮管和改革推进苏里金库建设的实施举措。数据更加直观的反映了改革的温度及热度。记者用竹西市数据管理局了解到，因立额一家带上线运行以来，竹西已经累计为超过80,000名学生提供了全流程的山顶报名服务，累计减免各类的全职证明材料大概320,000份。就只是说今年秋季的招生为例，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万名适龄的儿童通过这个服务完成了山顶的报名。家长提交材料的平均耗时用已准的几点钟，压缩到不足5分钟。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最近有群众报警求助，说一个高龄阿婆那就是迷路，家己伫咧路边行来行去也无助。接到求助了后，竹西警察派出所的民警迅速的赶到现场。现场民警发现这个老人啊，卡在路边，整个精神状态不是真好。考虑到老人年岁已高，民警马上宽慰伊说：“阿婆啊，免着急，一定会甲你三站找到出来人。”在咧民警耐心的沟通询问之下，老人家豆豆啊恢复情绪，将代志的原委说出来。原来今年74岁的孙阿婆是专工用四川老家来竹西照顾住伊的家，迄日因家办了出伊的手术的期间，阿婆家己虽行出医院，因为无熟悉路况，无小心摔未了方向。了解这情况了后，民警啊马上开展新鲜的复杂工作，经过努力成功联系的阿婆的家属。无偌久，这个阿婆的孙啊小 Q 就赶到警察派出所，看到阿妈安然无忧，小 Q 才放心。阿连连的向咱的民警表示感谢，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
2: 健康师承，
3: 健康筛查。夏天时穿红色衣也得讲究，红色的衫裤防晒效果是上好的。不少人认为说夏天穿白色上红拍，追求穿这是典型的认知错误。咱专家说了，伫咧上一种面料下，颜色如深，红拍的效果如何？红色忧郁，乌色乌色忧郁，结色。首先，咱说深色的衫裤会大量的吸收日头的这种紫外线，用源头减少紫外线直射皮肤，所以红拍防护力是上强的。浅色的衫裤虽然散热紧，体感搁较秋凊，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量也差，长时间伫咧户外曝晒啊，也会去晒伤。再个设定一个面料甲版型，第一面料的选择，宿舍甲红拍安舒除下。纯棉的衫裤较软，搁较亲肤，吸挂透气，是夏季大家首选，但是伊的防紫外线能力就比较弱了。第二版型，宽松又易紧身，因为搭身紧身的衫裤会黏皮肤，透光性搁较强，防晒的漏洞也多。再个有咱也过去忽略过一种 风晒时角就是咱的头皮。夏天呀、啊，大家感觉说穿长衫，啊，搁低桥道，刚冷咯、新咯，加咧就好了。但是经常伫咧外口晒的一种头皮，因为伊的皮肤其实那是牙胶嫩、牙胶绿的，长期的曝晒也会引发头皮打色、泛红、晒伤，啊，搁会损伤发质。所以头皮的防晒，咱也是得关注。再搁有，咱提醒大家，严控外出的时段，早起十点到暗晡四点，紫外线是上强、气温上高，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薄荷也是剧烈的运动。第二，科学的补充水分，加啉淡薄盐水、绿豆汤、凉茶，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及电解质，唔通贪凉，唔通大量的啉冰水、啉饮。第三，清淡规律的饮食，夏季脾胃比较弱，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重油重辣的食物，降低身体造孽的负担。最后啊，咱就是要好好选一种夏日的穿搭咯，像头前啊所说的，宽松的、吸汗的、透气的衫裤，困睡困卧保持皮肤打松，避免挂条条翕的牙无开话。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辛苦啦，会记得阿嬷听广告予阮听。人生第二事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福来。滚滚滚，大家来去打日本。有的打前锋，有的做后盾，将伊日本兵打甲变花粉。嘤嘤哟，嘤嘤困。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日前，记者在汉江镇错仔村错仔体育中心提升工程一期建设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钢结构安装焊接作业。根据了解，作为错仔村文体大礼堂配套项目，错仔体育中心提升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近400万元，核心任务是对现有的错仔村文化中心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改造内容涵盖台基加固、钢结构主体搭建等主体工程，二期投资300万元，着重对现有的灯光球场进行标准化翻新，并对观众席区域进行适当改造，旨在全面提升场馆的承载能力、美观度与使用舒适度，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活动需求。根据施工进度，七月底错仔体育中心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近日，2026年泉州市提升基层老年学校服务能力专题培训班组织泉州市各县市区基层老年学校工作代表齐聚实施，围绕基层老年教育体质增效开展实地观摩与经验交流。期间，参选人员深入汉江村老年学校实地参观学习，直观了解该校办学阵地建设、日常教学运营、特色服务开展等基层实践成果。根据了解，汉江村老年学校创办于2014年，如今学员448人，占全村户籍老年人口的33.3%。该校建立老年教育培优工程契机，以创建示范校为抓手，致力于办好老年人满意的教育，用心绘就幸福晚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东西安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劳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最近哪会来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9: 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高子渊，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小记者许正飞。我现在正在学校午睡，是为了下午有更充沛的精力学习。你在单位午睡，是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

0: 找时间躺平，我们都是在给自己充电呀。嘘，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睡觉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时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时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我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0: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9: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0: 啊，是啊。
9: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0: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1: 老王啊，昨天困难不来，看你来唱歌。
10: 是啊，是啊，讲了宝贵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凤雏小区的居民们，征迁是为了改善大家的居住条件，也是为了促进。
5: 快把大铁门锁上，拆迁办的来了，
6: 莫让他们进来，
5: 把他们带到外头，管他管他，莫让他们进来。
4: 今天来是来协商解决问题的。
5: 解决？怎么解决？我们这凤雏小区都是下岗职工，拆了房子住哪儿？
7: 北面小区的不畅宽比我们每平方米高500块钱呢、啊。
5: 谈判了，
8: 是来跟他们谈判的，
5: 肯定是要我们拆迁价格。再说了，虽然我们房子老旧了点，但闸口社区管理挺好的，让我们搬，我们还不想搬呢，是吧？
8: 逗死了！
9: 我说这大雨天的，你们这些叔叔阿姨也不怕感冒啊？
7: 哎，社区的陈书记来了，
5: 陈书记来了，
8: 陈书记来了，
10: 陈书记来了，
8: 陈书记来了。
11: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大哥大姐，就算给我点面子。别闹了啊，
5: 陈书记，社区是我们娘家，你可不能跟他们站在一边啊。
11: 放心，我不站你们一边，站谁一边？你们要是信我呀，先把大门给我打开，快点打开。
7: 这
5: 你挺不挺
7: 挺不挺书记的了？
11: 听书记就不信吧。
5: 不行不行，
11: 喂，是我，现在好好，各位居民赶紧回家，刚刚接到上级电话，社区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现在起实行封闭式管理。
5: 好。

旗帜，第二步旗心，基层党建筑堡垒，请听上集。

0: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呀？
1: 陈斌呐，我爸爸发烧了，他是不是感染了呀？你们赶紧派车送医院呐！
2: 书记，又有发烧的了，社区的车全派出去了，怎么办？
3: 开我的车去，你们谁去接？
2: 书记，没人了。他们八个都上门排查去了，就剩我一个孕妇在这儿留守，各种统计汇总上报，我还要当话务员。
3: 那我去接，一会儿区里给的防疫物资送来了，你别搬啊，等我回来。
2: 陈书记，这样下去不行的，这肯定是场持久战，这才开始，我们都已经要崩溃了。
3: 别哭呀。哎，我们闸口社区太特殊了，18个小区里头16个都是破产小区，老年人又多，又没有物业公司，
2: 9000个居民只有我们9个社区工作人员，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在闸口社区工作呀？
3: 你这样抱怨有意义吗？没人帮忙就找人呐。
2: 找谁呀？这个时候谁会出门呀？
3: 谁会出门？党员，不是有双报到党员吗？快，这个名册是去年8月份以后陆陆续续在咱们社区报到的双报到党员，100多号人呢，你一个一个给他们打电话，紧急通知，通知他们来报到。
2: 他们会来吗？

0: 什么叫会来嘛？必须来。
1: 可我们能指挥他们吗？不是好多都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在职领导干部吗？
0: 领导干部更好啊，个个素质高，能力强，能力不强能当领导啊。这个时候社区就需要他们，把他们在基层的能力都给我发挥出来。再说了，官儿再大，到了社区就是社区的一员。你想多了。
1: 好，那我试试。
2: 别喷了，病毒没杀死我，都快被你熏死了。
3: 你从酒店隔离出来，消毒工作要做到位。
2: 好，好，我自己来啊。1月20号刚回襄阳，在家没待两天就被你举报了，啊，拖来酒店隔离了半个月。哎，你可真是我亲爹啊！
3: 走，跟我回闸口社区，继续居家观察。
2: 啊？不回自己家，回爷爷奶奶家？
3: 对呀，回闸口，怎么了？
2: 我才不去那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呢。
3: 你都大一了，懂点事儿好不好？现在社区严格封控，马上可能要封楼，爷爷奶奶他们老人怎么买菜呀？不住在一起谁照顾他们？
2: 那把爷爷奶奶接到咱们家呗。闸口的房子那么冷，那哪儿是小区啊，连个门都没有，敞的。我们自己家新小区那管理肯定到位一些，也安全一些。
3: 好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任性胡闹。你听好了，我没工夫管你，我现在临时被任命为闸口社区双报道党支部书记，在社区参与防控工作，你妈在医院也回不来，你给我老老实实陪爷爷奶奶在家待着。
2: 好好好啊，党员同志，我听党话，做党的好儿子，行吗？
4: 小雨啊，别老把自己关屋里了，快出来活动活动吧。啊，
2: 奶奶，您儿子可说了啊，我呀只能在卧室隔离啊，不能到客厅去。
4: 哎呀，你们父子俩为啥一见面就抬杠啊？快出来给奶奶看看这个机顶盒，电视打不开了。
2: 那就看在奶奶的面子上，勉为其难的出来走走吧。
4: 你看这遥控器怎么按呢？
2: 嗨，按这个 OK 键，这不就开了吗？搞定。
5: 1月28日起，闸口社区党委迅速动员组织197名双报到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分成体温排查、物资配送、特困帮扶、公共消杀、政策宣传、卡点值守等6个小组，全部下沉到防控一线。
2: 哟，
5: 设立18个。
2: 你们这闸口社区上电视了？
4: 是啊，这不是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吗？哎，陈书记，我看到社区陈书记了。
2: 哦，
4: 哎呀，这段时间呐，他最辛苦了。
2: 嗯，哎，奶奶。那个接救护车的那个人是不是我老爸呀？
4: 啊，哪个呀？穿黄色雨衣的那个吗？
2: 对对，就这么接救护车，他不怕感染啊？
4: 党员嘛，就不能怕死，这个时候就得冲锋在前。
2: 这跟党不党员的有啥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关键时刻党员就是不一样。哎，小雨，
2: 嗯，
4: 你爸让你一进大学就写入党申请书，你交了没有？
2: 哎呦，我的亲奶奶，您怎么跟您儿子一样唠叨啊？入党入党的，党员又不能加学分，入了干嘛？
4: 你呀，这入党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你怎么能这样想啊？
2: 哎。我爸的电话，奶奶你接，你信不信？这第一句话啊，绝对是，在家干嘛呢？有没有学习呀？
6: 喂，在家干嘛呢？有没有学习呀？
2: 奶奶，你看，我说吧，
6: 小雨啊，社区卡点人手不够，你总是在家里闲着的，明天出来当志愿者。
2: 出去？我可以出去了。
6: 出来可不是玩的，我们好几个双报到的党员带着自己的孩子。

0: 来当志愿者，跟你同龄，你来看看他们多能干。
1: 奶奶，你看看你儿子，嘴里全是别人的孩子。
0: 几个大学生在一起啊，还帮社区开发了一个买菜的手机平台，你出来跟哥哥姐姐学习一下。
2: 爸，你也要去帮忙啊，可外面病毒那么多，你冒冒失失的多不安全呐。
1: 奶奶，我要去。哎呦，我如果再不出去放个风就要发霉了。
0: 喂，我说话你在听吗？我已经帮你登记了志愿者了，明天早上8点你自己到社区党训服务中心报到啊。
3: Hello， 抖音的各位朋友，给你们拍一拍我们襄阳的大马路啊，来看看。我老家这风控啊特别严格，楼完全不能下，所以你们看是吧，一个人也没有。哎呀，看这美食街啊，以前车最多了，现在这居然这么空荡。哎，
4: 各位居民朋友，今天赠送的爱心菜是回家最新西南瓜。
3: 终于看到人影了，社区党区服务中心就在前面了。好嘞，我要领任务去了。大家呀，戴好口罩，各自保重好啊。好嘞，录制完成，下一步点个发布。
5: 哎，回来了啊！今天你们拖回来的菜好新鲜呐，居然弄来了西兰花，可以呀、啊！好歹改善一下居民的伙食。天天都是那几种，估计他们都吃伤了。
6: 这是黄书记找的资源，一早5点就打电话给我们，说郊区配送站有西兰花。
7: 去晚了，差点就没了。我们物资配送组啊，调了2个小货车去抢。
5: 哎，之前你们不都是开私家车过去吗？今天居然借的货车了。
6: 那做工程的程老板捐的货车。啊、
7: 是那个空门的陈老板，他居然有这觉悟。
5: 他天天看你们党员给他搞服务嘛，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现在就到居民群里好好表扬表扬他。
6: 我们在后面啊排队点赞。
7: 我们陈书记啊最会做思想动员工作了，
5: 党员领群众跟，这种正能量必须大力宣传。
6: 哎呦，8点了，赶紧通知党员先安排老人和困难家庭的配送。
7: 好，走走走。
3: 阿姨，您是社区陈书记吧？我是。
5: 哦，你是黄书记的儿子吧？小伙子很守时嘛。
3: 嘿嘿，我爸呢让我来帮忙，你看我能做点啥？
5: 给志愿者的马甲先穿上。凤雏小区那边卡口特别多，值守组缺人，你去了就找代党会的，他们会给你安排分配值守点和时段的，明白了吧？
3: 好。
4: 各位居民，小区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社区电话。
3: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值守的啊，凤雏小区，这是一个啊即将拆迁的老居民区了。他们是真有办法，愣是用挡板围出了6个卡口。我的任务呢，是为符合出入条件的人员啊进行登记呀、啊、测量体温呐、啊、什么的。别看这居民区很老旧啊，但是一切哎呀井然有序啊，配送物资、采购药品、消杀巡逻，大半个月的时间啊，这双报道党员和社区的配合已经是很默契了。当然除了个别不听劝的人啊，哟，说曹操曹操到啊，完了完了完了，那对扯皮的夫妻又来了。你们干嘛呢？不能出去啊！
8: 你有啥权利不让我们出去？你们党员都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
3: 哎，大姐，声明一下啊，我不是党员，更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是为整个社区。请出示单位的复工证明啊，不然不可能让你们出去。
9: 我们那儿有单位哟，都是下岗的。
8: 都已经管了我们10几天了，再不让我们出去，真的活不下去了。
9: 我们偷偷的出去也行啊，万一被逮到了，我不说是扎口的人，不给你们添麻烦。
8: 老王，莫跟他们说这么多了。

0: 这些松妹子都是吃人不吃软，走走走走走，
1: 哎，干嘛干嘛？还要硬闯啊？
2: 哎，什么时候了？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呐？
3: 书记啊，你终于来了啊，把我们放出去好不好？要不然我们给你跪下来。
0: 是的，书记，我们给你跪的，信不信我们放出去？
2: 王少，
0: 书记，你看我们屋里现在只有出的气，没得进的气，娃子上大学还要要钱，现在晚了，都晚了。
2: 王哥王嫂，你们要说就起来好好说。
0: 书记，是这样的，过年之前我们想到趁黄豆还没涨价，都把屋里所有的钱腾了2000多斤的豆子，准备过年买豆腐赚点钱给娃子交学费。
3: 再不走啊，再不走那些黄豆在屋里都要发芽了。
0: 2000多斤的豆子啊，可以卖2万多块钱呀、啊！书记，我求求你，放我们出去买豆腐，信不信？
2: 不是啊，你说现在街上也没人，你豆腐一样卖不出去啊。
3: 那咋办呢？怎么能眼瞅着钱打水漂吧？
2: 这样，我打电话问问后勤保障组的，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哎，陈书记，你不能破坏规矩，不然我们这值守工作很不好开展下去。
2: 放心放心，我知道这口子开不得，我们做工作要有原则，但也要有温度。我来想想办法。喂，王书记啊，跟你商量个事。
0: 书记在帮忙想办法在。
2: 好好好，你这个办法太好了，那就这么办，挂了啊。
1: 解决了。
2: 王哥王嫂，这样你们呢就回家，负责在家做豆腐，我们志愿者提前一天会在居民群里统计每个小区有哪些人家需要订购豆腐，统计好了我给你们报个数，你们就按数做。第二天我们志愿者会到你们家里去取豆腐，我们来帮你卖豆腐，你看行不行？
3: 好好好好好，这个办法好。当家的，我们赶快回去做准备去。
0: 书记，太谢谢你了，还叫你们每天那么多人帮我们卖豆腐，这会不会给你们添好多麻烦呀？
2: 你们呢都安心待在家里吧，只要不往外跑，我们就少了好多麻烦，你就别操心了。
3: 好好好好好，我们安安生生在屋里做豆腐。
0: 谢谢书记，谢谢党员同志们啊。
4: 哎，陈书记，是我处理事情太简单粗暴了。我知道了，这风控啊不是简单一风了之，要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啊，不是把人关起来就安全了。
2: 可以啊，小伙子，你跟你爸爸一样很善于总结思考嘛。对，抓核心矛盾才能解决问题。
4: 你们调度工作这效率怎么这么高啊？一个电话层层都衔接好了。
2: 发现了一个道理，抓核心就是要抓抓手，抓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
4: 抓手是什么？
2: 抓手，比如你爸爸，他就是我的抓手
4: 啊。抓他？
2: 他是双胞道党支部的书记，对吧？我抓他，他再去抓他支部的党员呢。你爸爸也很会抓人的，他迅速找了党员里头最会数字建模的。我们工作衔接流畅，就是因为有一套数字化的工作流程。
4: 哦，那就抓他一个吗？
2: 那可不止，还有志愿者临时党支部、退役军人临时党支部、庭院党支部。我们闸口党委下面呀，有好多党支部，就像一座战斗堡垒。
4: 我老是听我爸讲啊，说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单位中的战斗堡垒。
2: 对呀。
4: 哦，原来是这么一个堡垒啊。
2: 是的。
4: 哎，陈书记，那庭院党支部是什么呀？这我没听说过。
2: 庭院党支部，就比如这个凤雏小区吧，他们原来的厂啊倒闭了，党员们呢就没有人管，也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组织生活呀，也没有地儿去交纳党费。我们呢就在这三五小区里头建了庭院党支部，让党员们在小区里边安家，李书记就是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书记。
4: 哦，
2: 我有什么事儿直接对接李书记，群众有什么问题李书记就先来解决了，解决不了再到我们这儿来。
4: 哦，哎，那这李书记呢，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他呀？
2: 哎，他生病了，前几天下雪，他在雪里从早上6点值班直到晚上10点，因为不放心也不要人替，结果累病了。

0: 所以分配你们志愿者过来接班值守。过两天你肯定能见到他。他呀，是我们这凤雏小区里头最年轻的党员，闲不住的。
1: 嗯，他多大呀？能比我还年轻？
0: 嘿嘿，那可是相当的年轻呀。你到时候见到他就知道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旗帜》第二部《旗心》，基层党建筑堡垒上集。总策划李诗，总监制李明山、王正强，出品人袁晓宁、张涛，制作人梁岩、东丽，监制张涛、周振林、韩连起，策划陶丽娟、王海清，统筹徐小英、周斌、朱永刚、陈泰宇、任伟、尹沙、屈真、德吉卓玛、韦明红，总导演王海清，导演易兴，总编剧易兴，剧本顾问曹彦兵、陈志娟、黄明星、周燕安、王奇君、梁发双，编剧聂丽阳、孙曼丽、杨旭宇、张世奇、李飞，宣推蔡妍妍、刘向、李飞、曾雄飞、胡锡林、李亚楠、王晓、明琼杰，录音合成王宏远、刘飞、巴扎西、彭静然、唐思辰、李木子，主题歌创作襄阳市文联、襄阳市音乐家协会，星光不负赶路人，作词廖建中，作曲钟伟，演唱祝佳佳。第二部演员陈志娟、陶丽娟、高海林、夏妍、景睿智、张世奇，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旗帜，第二部，旗心，基层党建筑堡垒，请听下集。

0: Hello， 小雨的抖音又更新了。这是我在凤雏小区卡点值守的第四天了。哎，各位看看啊，今天这雪下的好大呀！都说瑞雪兆丰年，希望这雪啊能杀死所有的病毒。
1: 我跟你说啊，今天呢，就算陈书记来了，哼，我也非要出这个楼。
0: 各位，视频只能录到这儿了。前方高能，好像又有新情况了。哎呦，我的廖婆婆，您怎么又下楼了呢？
1: 我要去找小李。
0: 哪个小李啊？
1: 我们小区的那个书记小李。
0: 哦，就是那个最年轻的党员。
1: 最年轻？哦，啊，对对，是他最年轻。
0: 嗨，陈书记说呀，他重感冒了，这几天只能居家观察。
1: 哎呦，那完了，那我到哪儿去配灯管啊？我要去找小李，不行，我要到他家去问问。
0: 哎呦，您真不能出门动，现在是最严封控令。
1: 哎呦，我一个孤寡老太婆，今晚上我算是过不去了。
0: 哎，廖婆婆，哎呦，这样，您有什么诉求，我来帮您解决不就得了？这解决了问题，您不就不用出门了吗？
1: 哼，你个小屁孩，你知道怎么修灯啊？啊，以前我家灯坏了，都是那个小李呀，他帮我配的。这个型号啊，他就买不着。
0: 您把灯管给我，我在网店里搜搜。
1: 那网上啊，他没有卖的
0: 啊。
1: 有的话呀，他也没有快递送啊。不行，我还得去找小李，我等不了了。
0: 我想起来了，我是说这灯管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样，您回家等着啊，我马上就回，马上就回啊。
2: 小雨
0: 啊，
2: 你爬那么高干嘛？哎，你快下来，别摔着了。
0: 奶奶，我借用一下我们阳台这灯管啊。
2: 啊，摘它干嘛？哎呦，你当心垫着，你爸爸要是知道了，又要说你调皮了。
0: 奶奶，您说反了
2: 啊。
0: 哎呀，这次啊，您儿子肯定夸我。您坐着啊，我走了，我先走了。
2: 哎，你怎么前脚刚进门，这后脚就又跑了？
0: 廖婆婆，装好了，您打开开关试试。
1: 哟，真的亮了。
0: 嗯，是不是比你们小李更厉害呀？
1: 小李？那是你叫的吗？
0: 啊，
1: 你呀，要喊爷爷。
0: 小李爷爷，
1: 68岁，可不就是爷爷吗？
0: 啊，68岁，不是你们不是说是最年轻的党员吗？
1: 我们小区的老人呢，平均年龄都71了，小李68岁，可不是最年轻的吗？
0: 哦，是这么个最年轻啊，我还以为。
1: 要我说，你们党员的觉悟啊，不分年龄。我看呢，你这个小党员同志啊，也很不错嘛。
0: 廖婆婆，我不是党员。
1: 你怎么可能不是党员呢？你别谦虚了。哎呀，今天终于轮到我们小区买豆腐了，小雨啊。
0: 哎。
1: 你就留在婆婆家吃饭啊！
0: 啊！
1: 婆婆啊，给你做麻婆豆腐。这个时候啊，还能买到豆腐，外面几多社区都羡慕哟，还便宜。
0: 嘿嘿，这就是王哥王姐做的豆腐吗？
1: 就是啊，现在供不应求呢。每个小区啊，3天才轮到一次，每次还限购。我跟你说啊，小伙子。我刚问了一下别的社区啊，我们闸口的爱心菜呀是最丰富的，多亏了你们这些同志啊，不停地出钱出力出点子，谢谢你啊，党员小同志。
0: 我真不是。哎，我接个我爸电话啊。喂。
3: 喂，黄小雨，你人呢？跑到哪儿玩去了？
0: 我在小区啊。
3: 你的卡口怎么是别人在帮你盯着？你这属于擅自离岗，一点责 耐心都没有。
0: 我各位，看看我喝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居然能喝到新鲜酿制的豆浆，幸不幸福啊？你们还记得之前那对闹事的豆腐夫妻吗？哎，才一周时间啊，社区就帮他们卖了5000块钱的豆腐，他们夫妻别提多感谢了，每天啊非给我们志愿者送豆浆喝。这豆浆没加糖啊，可我怎么觉得这么甜呢？
4: 小雨，
0: 哎，书记，喝豆浆。
4: 喝过了，喝过了。你们年轻人参与社区建设，脑子活，来，给书记出个好点子。
0: 陈书记，您那么多抓手，还要找我借点子？您说。
4: 你看看啊，我们居民在家都关了一个多月了，不给他们安排点活动，估计啊，可能又关不住了。有什么居家活动能够组织起来互动一下？
0: 我想想啊，哎，要不搞个微信群歌唱大赛吧？哎，我们班经常弄。
4: 大赛？
0: 嗯，
4: 可以啊。怎么个搞法？
0: 这几天没发抖音，后台太多人催我更新了。来啊，给你们大家看个好玩的，看看，这是我们凤雏小区的微信群，大家呀正在这里面打卡每日一歌呢。你们看过居民在阳台上唱歌吧？肯定没见过微信群里的唱歌比赛吧？我可是挖空了心思呢，我还建了什么心理疏导群啊、饭菜交流群啊等等等等。
5: 我提议啊，明天打卡歌曲珠穆朗玛怎么样？
6: 太难了吧，除了舞动的音乐教授，我们十栋的谁唱得上去啊？
7: 要我说呀，咱们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是没有社区和那些党员们，我们哪能过这么滋润呢？
8: 我同意，我同意，
9: 同意，同意。明天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通知通知，各位居民，因为雨太大，今晚上门测量体温时间可能耽误一下。
5: 小雨啊，我把我们家每个人的体温都写下来贴在门上，这样给你节约时间呢，保证不会弄虚作假的啊。
6: 小雨，下这么大的雨你就不要守门了，我在窗台帮你盯着。
7: 不用盯，我们绝对不下楼，保证不下楼。
0: 各位居民朋友们，我简直太爱你们了，么么哒。

0: 同学，今天的网络班会，我们请黄小雨同学分享他的战役故事。
1: 很激动，能以战役志愿者的身份分享我的感悟。我演讲的标题是《我的支部书记》。其实之前我对社区书记啊完全没概念，想着可能是很清闲的工作，是财政犯吧。结果在担任志愿者的两个月里，我体验到基层工作的不易。还好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社区里的每一个党支部共同构筑起基层最坚固的堡垒，共同经受着疫情的大考。虽然我不是党支部的一员，但我会陪着他们，在每天执行任务之前，在临时党支部帐篷里重温入党誓词。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他们说重温誓词能坚定初心，给他们战胜疫情的力量。我以前很不理解爸爸为什么总让我申请入党，应该是因为党支部有一种凝聚人的魔力，党员有一种被群众信任、被托付的荣誉感、成就感。
2: 保守党的秘密，
3: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3: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4: 下班了，
5: 这买的什么菜呀？
6: 春节吃饭了吧？
7: 吃了，吃完小卖部，你们吃了吧？哎，陈书记，
8: 哎，
7: 又下社区了。
8: 对，下来看看，
7: 那社区都开封了，你终于可以休会儿假了吧？
8: 今天社区接到任务，要保障6月份凤楚大桥通车，一个月内要完成增迁居民的签约带搬家。

0: 任务有点重。
1: 又开始启动测线工作了，那廖伯伯他们肯定又会堵门的呀。哎，
0: 我这不是打算上门给他们一家一家做解释工作吗？
2: 哎，我说陈书记，你又来干什么呀？
0: 廖伯伯，我来做什么你还不晓得呀？不就是做你们的工作噻？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哎，廖婆婆，增迁款我可是都帮你们问清楚了啊。
2: 小李呀，已经给我们讲清楚了，和隔壁社区啊没有差别，是我们楼栋之前一些老头啊道听途说的。
0: 哟，搞清楚了是吧？哎呦，知道我没骗你们吧？
2: 陈书记，我们都签完了，就等搬家了。啊，
0: 你是说你们一个院全都签完了？哎，你们之前不是？
2: 那呀是疫情之前，这几个月你们党员为我们拼命，我们群众都看在眼里，咱们呢可是生死之交啊。拆迁这事儿啊，我相信社区肯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昨晚小李书记一牵头，全部人都把字儿给签了。
3: 2019年，襄阳市形成的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双报道新模式，在疫情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0万名党员服务于基层社区治理。
4: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哎呀，奶奶、爸，你们快看，快看！陈书记上人民大会堂了。
6: 是
1: 哪个是他呀？
5: 就这个，这个带着绶带，然后笑得最灿烂的这个。哦，
2: 先进集体称号。嗯。哎呦，这是咱们闸口社区的荣誉啊。
5: 哎，你们看你们看，所有的微信群都炸锅了，大家都在拍电视视频呢，刷屏了刷屏了。
2: 咱们闸口社区多齐心呐。嗯，
5: 我们社区最棒。
7: 哟，你小子刚回来的时候不是一直称呼你们社区你们社区的，这回怎么变我们社区了？
5: 干嘛，您又想批评我什么呀？直说。
7: 那我直说，
2: 你那父子俩呀，不要一见面就抬杠啊！
7: 我想说的是，小雨，爸爸为你骄傲。
5: 啊，我没听错吧？
7: 儿子，你给廖婆婆上门修灯的事儿，我误会了，给你道歉。
5: 您才知道啊？
7: 我还知道啊，你向学校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 啊？是吗，小雨？我的乖孙子。哎
7: 呦，我要认真的谢谢你，儿子，谢谢你的这份入党申请书，它再次验证了党组织在基层的凝聚力，同时也因为有你和无数青年人的加入，基层党组织才能得以不断的壮大。嗯，
5: 爸，我也认识到了，不管是上下一盘棋的脱贫攻坚，还是举国同心的抗疫精神，只有咱们中国才能实现，因为我们心是齐的。
7: 对，是党员和群众一条心，是国家和人民一条心。
2: 还有啊，你们父子俩啊，也要齐心。

刚刚您听到的是《旗帜》第二部，《旗心》，基层党建筑堡垒下集。总策划李诗，总监制李明山、王正强，出品人袁晓宁、张涛，制作人梁岩、东丽，监制张涛、周振玲、韩连起，策划陶丽娟、王海清，统筹徐小英、周斌、朱永刚、陈泰宇、任伟、尹沙、屈真、德吉卓玛、韦明红，总导演王海清，导演易兴，总编剧易兴，剧本顾问曹彦斌、陈志娟、黄明星、周燕安、王奇君、梁发双，编剧聂丽阳、孙曼丽、杨旭宇、张世奇、李飞，宣推蔡妍妍、刘向、李飞、曾雄飞、胡锡林、李亚楠、王晓、明琼杰，录音合成王宏远、刘飞、巴扎西、彭静然、唐思辰、李木子，主题歌创作襄阳市文联、襄阳市音乐家协会，星光不负赶路人，作词廖建忠，作曲钟伟，演唱祝佳佳。第二部演员陈志娟、陶丽娟、高海林、夏妍、景睿智、张世奇、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各位，襄阳市龙阳县牛嘴村一号公路施工招标说明会半小时后开始，啊，请各投标单位把资料交到我这儿。
9: 哎，翠云主任
8: 啊，
9: 我们公司资料就差两张复印件，我找地儿复印去啊，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回来。
8: 哎，我让办公室帮你复印吧，你们一大早赶过来，休息一下，吃点村里种的樱桃吧，水灵着呢。
9: 啊，你们这招标单位服务也太好了吧。啊，
8: 这条路是咱村的一号大工程，新来的村支书做了规划，后面陆陆续续啊还有很多项目，总要跟你们打交道的不是？
9: 哦，就是那个抠门书记吧，他在我们圈出名着呢。
8: 抠门书记？
9: 对呀，脑袋精，眼睛尖，说话直，嗓门大，每个施工环节都卡得死死。
10: 他提到的这位抠门书记啊，姓黄，是我们牛嘴村刚刚调来的村支书。十几年来啊，他接手过县里边好几个困难村，成绩显著。不知道58岁的他能不能带着咱这个经济发展老大南村，跑好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棒。
9: 黄书记不是要主持招标说明会吗？他怎么还没来
8: 呢？哎，是啊，他从来不行迟到的啊！我打电话问问啊。
9: 哎，刘总，你怎么来了？你也要参加投标？
11: 怎么着？我是牛嘴村的人，自己村修个一号公路，我这来看看不行啊？
9: 你该不会是来投标的吧？你不是说我刘大壮发誓再也不接黄书记的工程了？
11: 你管得着吗你？
10: 翠云呐，不好了！
8: 啊，张师傅，怎么了？
10: 黄书记，有人看到他被纪委的人给带走了。
8: 纪委带走了？
9: 你怎么回事？黄书记犯错误了？
10: 不会吧？
11: 啊，真来调查了？翠云主任，那个，咱这个招标说明会啊，咱还搞不搞

0: 这新书记一来就摊上事儿了，咱村做点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哎，也不知道牛嘴村接下来几年会发展成啥样。
1: 旗帜第三部，棋盘，脱贫乡村振兴路，请听上集。
0: 一跳秃篓传行果，骑狗二十多个婆，农户不富餐爷弱，急气紧急是恐渴。不怕您笑话呀，这是我们村流传的打油诗。你问我是谁，我是村里的木匠，村支部的老党员，今年70岁了，你们呢就喊我张师傅就成。今天呢，村支部的干部们都出来义务劳动，集体啊给1号公路铺路基。看来啊，我们这位新书记是铁了心要拿下这条穿新的土路。
2: 张师傅啊，您也来了。
0: 黄书记啊，你不是教育我们支部党员要带头吗？
2: 还是老党员觉悟高呀。
3: 大伙儿啊，别嫌我这个抠门书记唠叨啊，我们这个一号公路
4: 工程经费有限，所以前期铺路基得村里人自己干，村支部和支部党员必须
3: 带头干。
4: 哎，书记啊，我都倒背如流了。
2: 啊，不错不错啊，我来这短短的3个月，你们几个头脑已经快速的武装起来了。
4: 嗨，还说呢，您说您省这点钱又没落个好，还被人匿名举报说贪污拆迁款，不冤呐？哎，
2: 冤呐，那也是应该的，怪我呀没有把这个政策宣传到位，让一些个群众呢产生了误会。
4: 啥误会？能贪污啥？咱村修路拆迁都是村民自愿出让，拆了后村里还田还林还土地使用权，哪有什么拆迁补偿款呢？
0: 哎，黄书记
2: 啊，
0: 纪委的同志有没有还您一个清白呀？
2: 张师傅啊，您放心，不调查清楚，你说我还能站在这儿吗？他们已经为我证明了。
4: 哎，黄书记，您打听了没？到底是谁举报的？
2: 哎，我当听这个干什么？
4: 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多做多错。咱村一直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心不齐。让我知道是谁举报，我肯定要。
2: 让我知道了，我肯定要好好感谢他。
4: 感谢？
2: 感谢他让我深刻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啊，我来这个牛嘴村调研的第一个星期，就发现了2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村支部的内部的凝聚力不够。
4: 啊，还不凝聚呀？自从您来了，天天给我们开党会，干部学习，全体党员学习，讲政治，提觉悟。
2: 这凝聚党支部的内部啊，这还是第一步，还要通过党员干部发动全体党员，再通过全村党员的力量发动群众。这参与共建，只有上下一条心，做到了一个共字，村里头啊才能够建设得好。
4: 一条心？哪有那么容易呀？这各家各户各有各的心思，水葫芦似的，这个沉下去，那个浮起来。
2: 这呀，就是我要解决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村支部的信服力不够，没有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作用啊。
4: 引导作用？那也不容易呀。你看这叫几个村民修路都叫不来，根本使唤不动他们。
2: 哎，翠云，你看看这怎么是使唤他们的，应该是他们使唤我们。张师傅，你跟翠云说说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对，我们村支部啊要做群众24小时的钟点工，做企业随叫随到的店小二，党员们要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啊放在心上，有一张笑脸，两把刷子，

0: 3个以上的拿手菜。
1: 哎呦，您这都是啥呀？一套一套的，啥钟点工？我好歹也是在深圳当过白领的，怎么就成了钟点工了？哎，
0: 咱们只有发自内心的为群众服务，村支部的信服力、凝聚力啊，才有可能慢慢的建立起来。哎
1: 呦，我后悔了，我完全是被您骗回来的。当初说让我回来当村妇女主任兼支部宣传委员，现在可好，不光当修路的苦力，还要做陪笑脸的钟点工、店小二。哎，
0: 骗回来多不好听啊，是人才引进、猎头回来的。现在村里做事的大环境啊，你看多好啊。纪委跟我谈话的时候也说了啊，保护敢干能干的党员干部，鼓励大家放手去干。大家请相信我啊，也请相信我们村支部，只要心急，奋斗个2-3年的时间，这牛嘴村啊肯定牛起来。陈爷，不好意思啊，按照规定啊，您不符合低保要求。不过呢，我帮您啊申请失业。
1: 林大哥，您家樱桃的销售渠道问题呀、村里已经在帮您联系了。
2: 这医疗报销手续啊，都已经办好了。这是卡。
3: 好的，好的，谢谢书记。
1: 啊，
3: 谢谢您们党员同志。
1: 党员同志。
4: 张师傅，你这木工活真是没得说呀。哎呀，
2: 手艺还没丢，你看这房顶补的还成吧？
4: 成，麻烦您了。
2: 我们党员就是群众的保姆，钟点工。
4: 哎呦，党员，你这是好大的荣誉呀、这哪能让你当保姆使噻？
5: 请问家里灯坏了，能帮忙修
1: 吗？啊？
6: 能
0: 能。
1: 能。
0: 刘大哥，这种老式灯管啊，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这翠云主任呐、帮您在淘宝上淘的。
5: 啥淘？
0: 啊，装好了，亮堂吗？
5: 亮堂，亮堂。我家大壮这兔崽子，说了一个星期呀、都没给装好，还是你们靠得住。
7: 爸，我回来了。
8: 哎，黄书记，
7: 你上我家来干啥？
5: 大壮，你舍得回来呀？
0: 哎，大壮，你爸身体不好，你工地忙，我们呐就多来看看。
7: 爸，咱家这事儿非要麻烦外人呐。
5: 黄书记说了，党员群众是一家儿啊。
0: 啊，刘老哥，大壮，林业局的专家来了，我先走了啊。啊，喂，
9: 喂，啊，
7: 爸，黄书记刚才都问你啥了？跟你说，你可别瞎说话。
5: 我能瞎说啥呀？瞧你那神神叨叨的样子。对了，房子拆迁修路的字儿，你签了没？
7: 那个，爸，最近啊，他们好像没说这事儿的，估计不拆了吧。
1: 同志们，天气热，喝点水啊，再接着干吧。
10: 哎，谢谢，
11: 好好好，
10: 好嘞。
1: 张师傅，喝水。这一周眼瞅着来义务劳动的人呐多了不少呢。
2: 是啊，书记工作呀还是有方法呀。这支部带头发动党员，党员带动群众。
12: 翠云啊，这段路干嘛要绕着挖呀？
1: 嗨，还不是因为那个钉子户呗。
2: 谁？刘大壮，这小子还没签字啊？
1: 就梗在他一家了，没办法，黄书记说就绕着修吧。
2: 那哪成啊！我说啊，这路一弯，就要多花好多土石方呢。
1: 重点是还耽误后面一系列景观大道的设计规划。
2: 这个大壮，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这小子想啥呢？ 壮，大壮，
7: 哎哎，哟，这不是张叔吗？怎么着，又帮村里干苦力呢？
2: 大壮，给你还一倍面积的水塘和宅基地，你为啥就不肯拆迁呢？
7: 这不是我不想拆迁，是我爸不想搬。您知道吗？他这身体不好。
2: 什么？你爸的意思？那我进了屋去问问他。
7: 哎，别别别别！我说叔，您可别去，我们家这事儿啊，我说了算。
2: 我说大壮啊，就因为你一个人，我们村未来的一号公路就成了歪脖子路。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7: 啥？我自私？那个黄抠门才自私呢！就因为我举报了他，他就非要拆我家的房子，您这不是公报私仇吗？
2: 啊，原来是你小子举报的黄书记。
7: 不，我呀，我就是在纪委的举报信箱里丢了个小纸条。
2: 你呀，你这小子，你才是在公报私仇的。
7: 叔，您不知道，去年呀，在桃李村的工程，那条路的 AB 料店已经有18公分的水稳层，25公分的混凝土层，这黄抠门非要还修8公分的沥青路面。
2: 车压不坏，走多少年不花，这路多好啊！再说了，他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为老百姓精打细算也没错呀。
7: 哦，就他没错，那我们做工程的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容易吗？又不是质量不达标，你松我一点，我不就多赚一点吗？他有多绝你说说啊，每天还派两组人马轮流监督我施工。
2: 事先监督比事后返工好。
7: 我给他们监工的几个人送的烟酒，您瞅瞅，这可好，黄抠门全上交了，居然还在验收大会上含沙射影，说我这工程存在不正之风，您这还让我怎么混呢？
2: 你们那个工程去年被评为市里的十佳，难道你不应该感谢黄书记？
7: 我还感谢他。张叔，你也别当和事佬了，人活一口气，这房子说什么我都不拆。
2: 你
6: 哎，这儿贴告示了啊！
8: 告示写的啥呀？先下来。
6: 一号公路正式命名为振兴路啊！
8: 振兴路，
9: 振兴路。
6: 哦，这名字好，下个月都要开工了啊！
10: 振兴路全长30公里，两边沿路种植花果树木，修建景观大道。打造牛嘴村网红旅游经济，承办半程马拉松和多种赛事。
8: 太好了，
11: 这可以啊！
6: 我的天儿啊，这新书记咋真敢想啥？
10: 哎，你们说哪家工程队会中标啊？
8: 对，哪家工程队？
11: 是的，他哪家能中标？
6: 听说啊，是那个黄书记的侄儿子，晓得吧？也是搞工程的。听说呀，人家这个资质呀好得很。
8: 那肯定是他了。
10: 不可能，黄书记比纪委还纪委，估计他连竞标资格都不会给自家人。
8: 真的呀？
9: 那哪个中了噻？
10: 公示出来了。
8: 哎，看看
9: 谁呀？
10: 啊，中标单位法人刘大壮。
8: 不会吧？
9: 刘大壮，
11: 那是他呀。
9: 刘大壮，拿出来签字。
7: 干嘛干嘛？强拆呀！翠云主任，这字我是不会签的。
9: 哦，这一号公路振兴路中标的合同你不签？
7: 中标一号公路？不可能！你们都知道是我举报的书记，这还不把我给踢出局喽？
9: 你资质好啊。桃李村的公路项目呀，获得了市里的10佳工程，这多不容易呀！当初真得要感谢黄书记严把质量关，这次竞标你才能中。
7: 真的？啊，我真中标了！
9: 大壮啊，理念要变了，在材料上动心思，能多赚几个钱。这几年你应该也感受到，现在的环境啊，送礼是送不出去的。项目比拼的都是工人手艺和工程质量，采用科学管理升级技术才能降低材料和人工成本，同时最

0: 程度的提升质量，订单呢自然主动找上门来。
1: 您别在这儿跟我讲道理了，话可说在前面啊，竞标是竞标，拆迁是拆迁，这可是两码事儿。
0: 嗯，黄书记说了，拆迁是自愿行为，不拆迁的话咱就调整修路的规划方案，但是工程这事儿你可不能马虎，下个月项目就要开工了，这是我们自己村的一号公路，多少年的土路，大家都指望着这条振兴之路呢，你呀可要认真干。
1: 主任，一号公路真给我修啊？
0: 都公示过了，还能有假？不过该监督的我们会更严格，该抠门的绝不会放松。
1: 您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还怕了他黄书记不成？
2: 刚刚您听到的是《旗帜》第三部《棋盘》脱贫乡村振兴路上集，总策划李诗，总监制李明山、王正强，出品人袁小宁、张涛，制作人梁岩、东丽，监制张涛、周振玲、韩连启，策划陶丽娟、王海清，统筹徐小英、周斌、朱永刚、陈泰宇、任伟、尹沙、屈真、德吉卓玛、韦明红，总导演王海清，导演易兴，总编剧易兴，剧本顾问曹彦兵、陈志娟、黄明星、周燕安、王其军、梁发双，编剧聂丽阳、孙曼丽、杨旭宇、张世奇、李飞，宣推蔡妍妍、刘向、李飞、曾雄飞、胡锡林、李亚楠、王晓、明琼杰，录音合成王宏远、刘飞、巴扎西、彭静然、唐思辰、李木子，主题歌创作襄阳市文联、襄阳市音乐家协会，村支书作词小吴，作曲王刚强，演唱雷鸣。第三部演员孙曼丽、马林、肖新宇、郑建英、妙薇、甜甜、刘建磊、马路遥、王慧，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喂，黄书记，大壮家出事了。
2: 怎么了？
1: 刘伯肺癌晚期拖了半年，昨天半夜去世了。
2: 哎，大壮情况怎么样啊？
1: 他有心理准备，不过肯定很痛心，毕竟家里就他们爷俩。他这几年到处接工程赚钱，就是为了带着他爸全国看病求方子。
2: 哎，这孩子也不容易啊，我看看他去。
1: 啊，书记，我听说乡亲们在议论呢。
2: 怎么呢？
1: 我们村的习俗，骨灰下葬需要全家六个人来抬棺材送行，但是大壮家只有他一个人。
2: 那还想什么？把村支部的人都叫上，我们来送。

0: 书记，张师傅，翠云，
1: 你们这是？
2: 啊，唐忠，我们村支部啊，一起来送送你父亲。来啊，同志们！
1: 使不得，使不得，黄书记，你们。
3: 我说大壮啊，你是独子，这抬棺的事儿啊，一个人张罗不过来，就交给我们吧。啊，
1: 黄书记，这。
2: 刘伯，我们来送你了，你安心地去吧。大壮啊，他很争气，我们呢也会照顾好他的。
1: 黄书记，我给大家磕头了。
4: 哎，你们看那太管那几个人是不是村里的那几个干部子啊？
5: 村支部那帮人，他们几个一起吗？
4: 这黄书记啊，都不是咱们牛嘴村的人，咋都还这么帮人啥？
6: 棺材板上油漆都还没干，衣服都糊脏了。
7: 大壮不是把书记举报了吗？书记真是以德报怨呐。
6: 不容易啊，不容易。
3: 群众心中也有一杆秤，这件事儿啊，给村里人带来很大的触动。大家伙儿好像忽然明白了党员是什么。监督工程的时候，党员亮出的是魄力；帮助村民的时候，党员亮出的是亲和力。这些作用力都在潜移默化地融化着村民们的心。

0: 旗帜，第三步，棋盘，脱贫乡村振兴路，请听下集。
1: 振兴路都正式开工了，这人工铺路机速度太慢了，我们都来帮忙来了。
2: 叫啥子帮忙啊？这振兴路不是我们自己的路啊，本来就是我们的。
3: 帮忙都来帮忙，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谢谢大家了啊！咱们呢，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定叫咱们牛嘴村呐、早日大变样。
3: 哎，书记，你还有钱请压路机呀、
4: 压路机我没有啊，不是我租的
3: 啊。不是你租的
4: 啊？哎，那不是大壮吗？他的施工队工程车
3: 不是下个月才开工吗？大壮，大壮，你怎么来了、
5: 我先来兜个风探个路。
3: 哎，大壮，你该不会是带着施工队帮忙铺路基的吧？
5: 这不家里的事儿都料理完了吗？现在啊，闲着也是闲着。
4: 大壮啊，这合同里头没有这部分基础工程的钱呐。
5: 王书记，怎么开口就是钱呢？抠门书记不要钱。我主要吧是怕你们这路基修得不好影响我后面的工程质量。
3: 哎呦，大壮，你简直是太帅了。
5: 兄弟们，你们把挖掘机开到我屋子那儿啊，把我家老房子拆了，咱振兴路必须是直直的。
3: 哎，大壮，你同意拆迁了？
5: 兄弟们，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开干呀。
4: 大壮啊，谢谢你了。
5: 王书记，谢什么？这也是我大壮的牛嘴村呢、我为咱村做点事儿，这还要谢？
6: 王书记，我煮了凉茶，放了冰块，大家一起来降降温啊！
5: 哎，我老婆煮的茶叶蛋，三人一个啊！不，每人三个。
3: 哎，小宝，这铁锹可不是你这个小孩玩的，快放下。
7: 我也要帮忙修路，黄伯伯说了，等路修完还要给我们修个足球场呢。
8: 没想到，没想到，咱牛嘴村全村村民几乎都出动，帮忙的，端茶送水的，这热火朝天的景象，我恍惚回到了50-60年代大生产的场景，太振奋人心了。

0: 一条土路穿新过，七沟二十多个坡，马上就要成为历史了。
1: 一个村的党支部和村民们就像一盘棋局中的棋子，必须联动起来才能形成攻势。牛嘴村要做的还很多，修路只是第一步，基础建设、环境整治、发展产业、民风和谐，这盘棋必须要统筹谋篇布局。一旦路修好了，这棋局啊，那就精彩了。

0: 我不同意。
1: 张师傅，都说了要统一思想，您以前最支持黄书记，怎么这次带头反对呢？
0: 黄书记来了之后啊，修建正新路，改造美丽庭院，重振文化广场，这些我都双手赞成。可是黄书记现在要村集体拿出十几万块买樱花树苗，我心里没底，我自己都没把握的事情，怎么跟村民去做思想工作，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2: 啊，张师傅您别着急，听我说。我之前啊跟县里去武汉考察，发现赏樱花是现在的热门旅游主题。牛嘴村呢自身没有可开发的县城的资源，我就想着呀，可以借鉴赏樱花旅游的这个卖点。
0: 这村里啊有樱桃树，每年卖果子，这是实实在在看得到的钱呐。 啊这樱花怎么赚钱呢？在振兴路两边种樱花，你说收不收门票啊？
1: 当然不收门票。
0: 不收门票，做慈善呐，白给别人看，那怎么挣钱呢？
1: 这个
2: 啊，种樱花树本身不赚钱，但樱花树的背后呢有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我们用樱花树啊把游客引进村子，可以打造樱花谷，做旅游，做民宿，做文创，做很多的事情。市林业局的专家都考察过了，我们村的地理环境啊完全可以种植樱花，嫁接繁殖的第二年呢就可以开花，只要有人有流量，商机就会无限量。
0: 我说城里人见识的还少吗？谁愿意那么大老远跑到我们村子来看樱花呀？花那么多钱，万一没人来怎么办？我敢肯定村里人不会同意的。
2: 所以嘛，今天才叫各位党员来一起贡献智慧。那什么叫战斗堡垒？就是让村支委的干部们带动党员，党员再带动群众，一个党员可以影响十个群众，广泛地发动他们把思想统一到改革转型当中来。
0: 黄书记啊，我其实也是担心你，你在我们村干了一年也快退休了，万一村集体的钱花了，规划实现不了，可是晚节不保啊。
2: 啊，张师傅啊，谢谢你啊，但是这美丽乡村建设这盘棋不是我一拍脑袋的事儿。刚才这些规划呀都是建立在科学调查和精准施策基础上的。啊，这样好了，说再多呢也没有用，我们来一个举手表决吧。我想搏一把，谁愿意跟我试试？
3: 我愿意。
1: 大壮，你怎么来了？你又不是党员。
3: 不是党员，这还不是可以积极靠拢呢。
4: 摄影主任，给我挪个地儿。
1: 你要入党啊？
3: 能不能申请啊？村里讨论大事都是党员优先参加，我那啥，我也想参加。
1: 党员可不是谁想当都能当的，党员要有担当，要能担责，还要带头。
3: 我担当啊，我这不带头吗？环建的宅基地就建在振兴路边，黄书记啊建议我开个农家乐，我带头搞。不光做一个农家乐，我还在修一个鱼塘，搞点垂钓啥的。
0: 农家乐开什么玩笑，咱们村又没有游客，谁去你那乐呀？
3: 张师傅，这您老就不知道了，村里如果种了樱花，那游客不就引进来了？书记的思路啊我赞成，我在市里也接过活，毕竟咱看得多呀。那黄书记的思路是对的，咱不能天天盯着那点那啥蝇头小利嘛，要发展的眼光看，转变挣钱思路。这外面的人进来了，这村子不就带活了吗？
1: 嘿，你小子刮目相看呐。
3: 我这也不专业，书记不是正在给咱村引进90后研究生职业经理人吗？到时候一批专业人才给咱村做规划，搞管理，做服务，我啊都能看到咱村5年后的样子了。
2: 不要5年， 只要大家心齐，往一个方向迈步子，步子再大一点，两三年村里头就能改头换面了。
1: 哎，大壮，你申请的贷款呐，流程走得差不多了，问题不大。书记说，看看能不能多申请一些政策呢。这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就看你的啦。
0: 大壮，万一亏了，你可不许闹啊。
3: 张师傅，这次再创业，黄书记给我讲了各级政府的规划和政策，还给了我很多成功的案例。我啊，很有信心，有任何风险，绝不抱怨，我也绝不后悔。
0: 那好吧，既然大家对书记这么有信心，那就试试吧。种植樱花，我支持。
1: 大家耐心解释樱花经济的前景的。
2: 我去做我网格成员的思想工作。
0: 都70岁的人了，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黄书记啊，那咱们就放开手，搏一搏吧。
1: 好。

0: 一年后振兴路修好了，可樱花还没有开，要第二年才能开花。所以啊，即使是小长假来咱村的游客也比较少。黄书记又动起了脑筋，让刘大壮在网上开通了公众号和啥微店，让翠云上那个什么斗什么阴里发很多村里的小视频。
1: 嘿，快来看快来看，有人下单我的农家乐周末自驾游套餐了。
2: 嘿，咱翠云村姑的抖音粉丝破1000了。
0: 又是一年春天到，樱花终于开满了振兴路，那粉红的雪白的樱花真美呀。黄书记找来了电视台的记者来拍村里的航拍，我老穆家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樱花雪。
3: 快把电视打开，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我们村的樱花呢。
4: 眼下呢，正是春花浪漫时，祖国各地到处鲜花绽放，
5: 也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6: 在湖北古城城关镇樱花谷，樱花谷。

0: 是一座免费的。
1: 不会吧？咱们牛仔婶都扫中央电视台了啊！
0: 是免费。哇，
1: 这是无人机拍的吧？从天空看，咱们振兴路樱花这么美呀、啊！带来的浪
2: 漫。黄书记，您是怎么请到央视来做宣传的？虽然才10秒，但也太牛了。
3: 我没联系啊，难道是上次襄阳电视台记者采访的那个画面被央视用了？
2: 咱牛嘴村会不会火了呀？那太好了。
4: 就10秒钟，这有谁能看得到啊？
2: 哎呀，不管那么多，我呀先把这段视频录下来，再拍一些樱花一起传到抖音上。
3: 哦，大壮啊，啥事啊？
5: 哎，黄书记，咋回事啊？我的微店啊，刚才突然接到25个客房和餐饮的订单，还在不断增加，这咋回事啊？
2: 哎呀，我的粉丝也忽然之间多了几千个，快看快看，还在涨，还在涨。
6: 奇迹居然发生了。第二天清晨，牛嘴村的村民被喧闹声吵醒，大家走出房门，发现村里村外整条振兴路被汽车和游客塞满了。这个春天，牛嘴村天天客满，樱花成功引爆了牛嘴村的
4: 啊！不会吧，宽敞的振兴路居然会堵车？
2: 天哪，我的那条抖音有160万的点赞，还上了热搜。
3: 人来了，流量来了，快快快，各家各户把家里的土特产、土鸡蛋、蜂蜜啥的，还有水果都拿到路边卖去。
7: 各位乡亲，我农家乐菜园的菜不够用了，现在大量收购咱村各家自种的菜啊，赶紧拖到我农家乐广场来，有多少我是收多少啊。还有啊，农家乐游乐区招募各类项目，欢迎大家来做射击、陶艺、茶艺等项目的开拓与合作啊，记得打我的电话呀。
6: 樱花的项目刚刚获得成功，这黄书记啊没有满足，这不又开始折腾。
3: 这边的紫薇花和桃花也出来了，池塘里再多种些荷花，那边多引进一些菊花和梅花，要用可持续发展的花经济，
6: 要用可持续发展的四季花海战术留住游客。
3: 对呀，张师傅啊，你越看越明白了。翠爷，你们村部的茶厂可以根据形势扩大规模了啊，还有后山的石头采石能卖几个钱啊，要把采石场变成景观山，乙石山这边呢修建12生肖广场，这石匠的小作坊啊打造成10工艺雕刻工厂。对了，张师傅，你的木工手艺啊，我来想法子啊给你整大点。
6: 就这样，每个村民像宝藏一样被黄书记慢慢挖掘出来，大家发自内心的信任黄书记，跟随黄书记，牛嘴村更多创新的产业模式在村支部和黄书记的带领下逐步成为现实，走向壮大。
8: 张师傅，听说了吗？今天又有城里人过来看房子，问老乡卖不？
6: 这两年咱这房子价格涨了10倍，咱村经济还会加速发展的，房子肯定会继续增值，不着急卖。
8: 哎，继续开会，继续开会。
3: 同志们，这2021年的春天啊，满天飞舞的樱花，见证了咱们牛嘴村从默默无闻到大放异彩的飞跃发展。2月25号，我们全国人民也见证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历史时刻。
9: 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0: 位宝宝们，我是你们的翠云村姑，正在直播。大家能看清河对岸那些白色的是什么吗？对，好多宝宝答对了，是白鹤。你们知道这说明什么吗？白鹤呀，是非常挑剔栖息地的飞禽，这表明咱们牛嘴村的生态呀越来越好了。我们牛嘴村黄书记的名言是：
1: 咱村看起来是农村，住起来是城市，玩起来像公园，对吗，黄书记？哎，黄书记，我现在直播呢嘛，你跟网友说几句，说几句。
2: 大家好。
0: 哎，要喊宝宝们好。
2: 宝宝们好。欢迎你们呐，到牛嘴村来，了解真正的新农村，了解这里更加自信快乐的农民和村姑。
0: 好，大家扣666啊！哎，黄书记，你看，好多网友给你送礼物呢。这个是送车子的，这个您看看是送帽子的。
2: 啊，帽子啊！不要帽子啊！我们贫困的帽子都摘掉了。
0: 哦，对，
2: 宝宝们。摘帽啊，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啊，咱们乡村振兴、美丽乡村，一起努力吧！
0: 一起努力，
3: 一起努力。
4: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无数个星罗棋布的基层村支部，就像那棋盘上无数个棋子，引领着无数的共产党员，带领无数的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向前。大家把彼此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家乡，无数条的振兴路正在修筑延伸，无数个的美丽乡村正在逐步实现最美的蓝图。

刚刚您听到的是旗帜第三部棋盘脱贫乡村振兴路下集，总策划李诗，总监制李明山、王正强，出品人袁小宁、张涛，制作人梁岩、东丽，监制张涛、周振玲、韩连启，策划陶丽娟、王海清，统筹徐小英、周斌、朱永刚、陈泰宇、任伟、尹沙、屈真、德吉卓玛、韦明红，总导演王海清，导演易兴，总编剧易兴，剧本顾问曹彦兵、陈志娟、黄明星、周燕安、王其君、梁发双，编剧聂丽阳、孙曼丽、杨旭宇、张世奇、李飞，宣推蔡妍妍、刘向、李飞、曾雄飞、胡锡林、李亚楠、王晓、明琼杰，录音合成王宏远、刘飞、巴扎西、彭静然、唐思辰、李木子，主题歌创作襄阳市文联、襄阳市音乐家协会，村支书作词小吴，作曲王刚强，演唱雷鸣。第三部演员孙曼丽、马林、肖新宇、郑建英、妙薇、甜甜、刘建磊、马路遥、王慧。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小记者吴洪泽。说起植物，你会想到什么？陪伴、生机、治愈，还是你是否也曾被路边的一朵花治愈过，或者因为捡到一片完美的叶子而开心一整天？从植物到园，从园到植物，再到园与园之间，这份能量一直在传递，并在源源不断的共鸣中增强。在和植物相处的日子里，我被照顾得很好，而它仿佛点亮了我生活中的一角，哪怕只有微微的光。让我们也为生活添点光吧。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和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

0: 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0: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朱妙可。天气热，想玩水，一定要有大人陪。野河沟危险多，不私自下水去嬉戏，游泳要去正规池，安全护具穿戴好。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起你有一挂魂，心情轻轻啊，踮马桶仔门边，想要唱歌，想要飞。天顶有一挂云，你脚尾想要把心情藏起来，心情轻轻啊，想要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时事栏海之列，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一凡，去海边玩。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我是小记者王维涵。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黄菇单色只需要一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黄菇起色只需要一秒，出海抓鱼最久需要6个月，黄菇啊起色只需要一秒，咱的食物啦，这是因辛苦劳作的成果，所以啊应该被珍惜。小朋友啊，节约粮食，咱大家记得做够哦。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4: 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 大爷，
8: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滚石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小记者许中焕。铃声响起，准备放学啦！爸爸妈妈不用着急来接我，记得戴好头盔再出发。你知道吗？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者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员所系的安全带，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时刻谨记交通安全，戴好头盔。你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0: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小记者胡红豪。你让我也让，道路更宽敞，不开斗气车，不做路怒族。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8: 畅想实施好生活。

0: 音
1: 讲述诗诗好故事，
2: 诗想好声音。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7月13号上午，石狮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林清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于志伟做具体部署，市四套班子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抓安全贯穿于大拼经济、大抓发展的全过程，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抓好重点领域排查整治，要拉榜式排查重点部位、重点行业的消防安全隐患，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贸企业以及人员密集公寓、群租房、酒小场所、公共娱乐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等进行地毯式全覆盖排查基地，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实行消耗闭环管理。要重点解决纺织、鞋服等工业企业逃不了、不会逃问题，立足逃得了，清障拆堵，打通逃生通道，着眼懂得逃，实训演练普及逃生技能，聚焦有条件逃，配齐设备筑牢逃生保障。要重点解决专业市场堆得乱、管得松问题，开展一轮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完成一轮全域消防专业体检，实施一轮消防设施补缺更新，组织一场实景综合消防演练，开展一轮隐患评估闭环整改。要重点解决渔业船舶不通风、不检测、不防护问题，通过人防先行、技防支撑、宣防并举等措施，织密海上渔船安全网。要同步推进特种设备、旅游、森林防火、学校、水利、农业机械、游乐场所、基地物流等各行业领域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全覆盖、无死角。会要求要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领导带头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市属国企和机关单位示范责任、社会共治责任，严格做到排查一律全覆盖、整改一律动真格、执法一律零容忍、问责一律不姑息，动真碰硬推进隐患清零，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
3: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1: 近日有群众报警求助，称一位高龄阿婆疑似迷路，独自在路边徘徊，十分无助。接到求助后，石狮锦上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现场民警发现老人驻足路边，神情慌张，手足无措。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民警立即上前轻声宽慰：“阿婆，您别着急，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家人。”在民警的耐心沟通询问之下，老人慢慢平复了情绪，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年74岁的孙阿婆专程从四川老家来到石狮照料住院的儿子，当日儿子办理出院手续期间，阿婆先行地离开医院，因为不熟悉路况，不慎迷失了方向。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立即开展了信息的核查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成功联系上了阿婆的家属。不久之后，阿婆的孙子小江匆匆赶到锦上派出所，看到奶奶安然无恙，小江悬着的心彻底放下，连连向民警致谢。
3: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1: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潮湿、闷热的时期，养生需顺应春夏养阳的自然规律，兼顾防暑降温与护阳驱寒，同时注重健脾祛湿。那以下呢是三伏天养生的核心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饮食调养要清淡健脾忌贪凉，清淡易消化，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苦瓜、冬瓜、黄瓜、绿豆、薏米等一些清热解暑、健脾祛湿的应季的蔬果，少吃辛辣的、油腻的、重口味的食物，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第二，要适度的补水，三伏天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建议少量的多次饮用温开水，避免大口的猛灌冰镇饮料，以免呢损伤脾胃的阳气。第三，就是要温热饮食，适当的食用一些生姜啊、紫苏等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早晨喝这个姜枣茶，有助于温通脾胃阳气，驱散体内的寒湿，避免过度的食用一些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冰西瓜、冰啤酒，以免寒气入体。第四，要合理进补，三伏天不宜盲目的大补，比如说像这个人参啊、阿胶啊等等，以免上火，可以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瘦肉或者是清淡的面食，保持营养均衡。第二点就是起居调养，防暑避寒，规律作息，防暑避热，避免在中午的高温时段，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之间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预防中暑，合理控温，空调的温度呢不宜过低，建议是在26度左右就可以了，避免冷风直吹头颈，包括后背或者是肚脐，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之内，也要注意室内的通风，预防空调病。第三点就是要规律作息，顺应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11点至13点可以安排20至30分钟的午休，以补充体力，养心神，缓解情绪中暑。第三，运动锻炼，适度的微汗，避开高温，选择时间和选择场地，比如说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像这个散步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慢走等等都可以，避免高温暴晒之下呢剧烈的运动，以免大汗淋漓，耗气伤筋。第二点就是要微汗为度，那运动是以微微出汗为宜的，避免大汗淋漓的情况，运动之后呢及时的补充温开水，避免突然一下子饮用这个冰水。再来就是运动的禁忌，避免空腹或者是饭后立即的剧烈运动，那运动之后呢避免立即的冲冷水澡或者是久坐，应该是静坐休息，待这个汗液干之后再进行温水的洗浴。三伏天容易心浮气躁啊，需要注意调节我们的情志，保持心平气和，避免大喜大怒，可以通过听音乐、阅读、冥想等方式缓解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大家好，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3: 你听说了吗？
4: 啊，
3: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3: 哇，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就在立额一件代乱了家中心，真心的点赞一个立额一件代，另抓这材料，另来回跑腿，另换做的流程，几分钟伫咧山顶就完成了新设的电报，搬家进度短信实时推送。最近咱石狮有只市民也轻松就完成了囡仔的幼心碎保命兵，退到了绿色通知书了后，忍袂住就伫咧微信的朋友圈写着一段话：曾经立额保命是野炊家长的烦心事，拍印高高的一贴证明材料，然后也得手咧排队等，甚至一分。好应家无合格都得来回走，现在伫咧接赛，一种条件已经无伫底咯。家长只需要拍开爱接赛平台，进入立额一家代专区，填写囡仔的基本身份信息，系统就会自动关联复印一个户籍、房产、社保等相关的数据。信息提交了后，新户进店通过短信实时的推送，全程透明。这个变化背后也是接赛市深化帮管和改革推进数字金库建设的实施举措。数据更加直观的反映了改革的温度及热度。记者用捷赛市数据管理局了解到，因立额一家在上线运行以来，捷赛已经累计为超过8万名学生提供了全流程的山顶报名服务，累计减免各类的全职证明材料大概32万份。就只是说今年秋季的招生为例，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万名适龄的儿童通过这个服务完成了山顶的报名。家长提交材料的平均耗时用已坠的几点钟压缩到不足5分钟。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最近有群众报警求助，说一个高龄阿婆那就是迷路，家己伫咧路边行来行去也无助。接到求助了后，石狮警察派出所的民警迅速的赶到现场。现场民警发现这个老人啊，卡伫路边，整个精神状态不是真好。考虑到老人年岁已高，民警马上宽慰伊说：“阿婆啊，免着急，一定会甲你三站找到出来人。”伫咧民警耐心的沟通询问之下，老人家豆豆啊恢复情绪，将代志的原委说出来。原来今年74岁的孙阿伯是专工用四川老家来石狮照顾住伊的家，迄日因家办了出伊的手术的期间，阿伯家己虽行出医院，因为无熟悉路况，无小心摔未了方向。了解这情况了后，民警啊马上开展新设的复杂工作，经过努力成功联系的阿伯的家属。无偌久，这个阿伯的孙啊小 Q 就赶到警察派出所，看到阿妈安然无恙，小 Q 才放心。阿连连的向咱的民警表示感谢，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3: 健康筛查。夏天时穿红色衣也得讲究，红色的衫裤防晒效果是上好的。不少人认为说夏天穿白色上红拍，最潮穿只是典型的年底错误。咱专家说了，伫咧上一种面料下，颜色愈深，红拍的效果愈好。红色忧郁，乌色忧郁，结色。首先，咱说深色的衫裤会大量的吸收日头的这种紫外线，用源头减少紫外线直射皮肤，所以红拍防护力是上强的。浅色的衫裤虽然散热紧，体感搁较潮穿，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量也差，长时间伫咧户外曝晒啊，也会去晒伤。这个设定一个面料甲版型，第一面料的选择，宿舍甲红拍安舒除下。纯棉的衫裤较软，搁较亲肤，吸挂透气，是夏季大家首选，但是伊的防紫外线能力就比较弱了。第二版型，宽松又易紧身，因为大身紧身的衫裤会黏皮肤， 透光性更加强，防晒的劳动也准。再个有咱也过去忽略过一种防晒死角，就是咱的头皮。夏天啊，大家感觉说穿长衫，啊个低调到，讲面露、身露、遮咧就好了。但是经常伫咧外口晒的一种头皮，因为伊的皮肤其实那是也娇嫩、也娇弱的，长期的曝晒也会引发头皮打色、泛红、晒伤，啊个会损伤发质。所以头皮的防晒，咱也是得关注。再个有，咱提醒大家。严控外出的时段，早起十点到暗晡四点，紫外线是上强，气温上高，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曝晒也是剧烈的运动。第二，科学的补充水分，加啉淡薄盐水、绿豆汤、凉茶，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唔通贪凉，唔通大量的啉冰水、啉饮。第三，清淡规律的饮食。夏季脾胃比较弱，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重油重辣的食物，降低身体造孽的负担。最后啊，咱就是要好好选一种夏日的穿搭咯，像头先啊所说的，宽松的、吸汗的、透气的衫裤，困睡困卧保持皮肤打松，避免挂贴贴翕的也无开话。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慢慢囡仔已经长大，想起故乡酸甜苦辣，会记得阿嬷听讲过予阮听。人生得意事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福来。滚滚滚，大家来去打日本。有的打前锋，有的做后盾，将伊日本兵打甲变花粉。嗯嗯游，嗯嗯困，清明。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日前，记者在憨江镇错仔村错仔体育中心提升工程一期建设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钢结构安装焊接作业。根据了解，作为错仔村文体大礼堂配套项目，错仔体育中心提升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近400万元，核心任务是对现有的错仔村文化中心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改造内容涵盖台基加固、钢结构主体搭建等主体工程，二期投资300万元，着重对现有的灯光球场进行标准化翻新，并对观众席区域进行适当改造，旨在全面提升场馆的承载能力、美观度与使用舒适度，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活动需求。根据施工进度，七月底错仔体育中心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近日，2026年泉州市提升基层老年学校服务能力专题培训班组织泉州市各县市区基层老年学校工作代表齐聚实施，围绕基层老年教育提质增效开展实地观摩与经验交流。期间，参训人员深入憨江村老年学校实地参观学习，直观了解该校办学阵地建设、日常教学运营、特色服务开展等基层实践成果。根据了解，憨江村老年学校创办于2014年，如今学员448人，占全村户籍老年人口的33.3%。该校建立老年教育培优工程契机，以创建示范校为抓手，致力于办好老年人满意的教育，用心绘就幸福晚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是小记者邱柏林。在吃货的这条不归路上，人类从来都不孤单。忙碌了一天，用美食犒劳自己吧，用美食治愈你的心。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早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左雨安。不熬夜看动画片，不赖床睡懒觉，规律作息精神好，学习效率高。我们要做自律的小学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小记者郑欣怡。心动不如行动，爱要大声说出来，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边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
4: 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
5: 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你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级，三级，三届，三届。
1: 阿珍还是厕所，发生什么了？阿珍，
0: 湖北来的大学生老师，下午就到了。
2: 那马瑞，
3: 真的吗？是罗布斯神校长一直提到的来我们学校的哥哥姐姐吗？
0: 是啊是啊，次娃，老校长让我们班派几个人下午去校门口迎接，唱校歌欢迎他们，你要不要参加？
3: 我好想参加，但是我好害羞，哥哥姐姐们会不会很严厉啊？
4: 肯定不会的，我猜他们很幽默，而且特别年轻帅气的一群人，我早就迫不及待见到这些哥哥姐姐了。
1: 那你们俩去吧，再叫两个唱歌唱得好的同学。
0: 你不去吗？你是我们班歌声最好的，你必须参加。
1: 我没兴趣。
3: 桑吉，
0: 桑吉，
5: 桑吉怎么跑了？
0: 次旺，桑吉他最近怎么了？
3: 他是不是不欢迎支教老师？
0: 他不喜欢唱歌了？奇怪，看他是度。
6: 旗帜第四部，启程理想青春照未来，请听

0: 树洞下长青，他不怕风吹雨打，
1: 他不怕风吹雨打。
2: 小七，你跑掉啦！
3: 小七这个调呀，先我们一步跑到情节线了。哇，窗外的风景也太美了吧！
4: 你看这
2: 满山的牦牛，蓝天白云的，喜子，我们来了！
5: 哎，喜子队长，你可是咱们学校音乐系高材生啊，给我们表演一首。
3: 大家说要不要？
6: 来一个！
3: 喂！我可必须得提醒一下大家啊，这边的海拔接近4000米，小心高原反应。
5: 哎，我们格桑花支教团队那都是学校经过严格筛选，层层选拔出来的优秀党员学生，不仅是政治素质过硬，身体素质那也是一流的。
2: 哎，我有点喘不上气来啊，深呼吸。
5: 在座的你们谁敢跟我打赌？我可是绝对不会有高原反应的，我好歹也是个体育生啊。
3: 哎，你这大话可别说早了，作为队长我可得保证安全，把咱们5名队员都带回学校的。
5: 好的。

0: 好漂亮啊，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呢。
1: 这学校比我们当地的还气派。
0: 是啊，
2: 哇！哎，你们看，你们看，还有这么漂亮的足球场和标准的篮球场，可太好了！我可以实施我的体育特色课方案了。
3: 哎，各位，真是得力，真是得力！
0: 你好，
1: 你好，
3: 格桑花团队队员们，你们辛苦了。我是罗布斯林，琼建县完全小学的校长。
4: 真是得力，
1: 罗布斯林校长
2: 好，
3: 真是得力，真是得力。
4: 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1: 罗布斯林校长，湖北文理学院第一批支教队长吴喜国带领支教队员共五人向您报到。
3: 欢迎欢迎，就喊我罗校长就行。哎呀，我们学校来支教老师，这还是头一次呢。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你们的到来肯定会给我们这里注入很多的教育活力。
4: 校长，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期盼呢。
2: 校长，我们学校100多人报名，最后可只选了我们5个呢。
3: 是吧？
1: 罗校长，学校响应国家支援西部计划，从2014年开始启动了格桑花支教团，我们作为第一批队员也是相当珍惜这个锻炼的机会。您放心吧，我们做足了教学计划、合作模式等一系列的全套方案，一定会配合好咱们学校，在1年的时间里给出一份惊喜的成绩单。
3: 好，好，这太好了。队员们，你们从低海拔地区来，这头2天啊不要着急开展工作了。吴喜国老师，要不先带队员们去宿舍休息吧，明天如果感觉还好，我再带大家参观学校。
2: 哎，不行不行，校长，我们从湖北带了很多吃的给同学们。

0: 想第一时间就让他们尝尝呢。
1: 是啊，校长，我还带了武汉的鸭脖和襄阳的锅巴呢。校长，你就让我们去教室和同学们见见吧，我们不上课，我们就跟他们见个面。
2: 好，行，小志，你带老师们去你们五年级教室。
3: 好嘞，太好了。搓，你快跑回去通知三姐，老师要来了，快让同学们坐好。
4: 哦，好。
3: 老师，我的名字叫拉珍，我们五年级教室在四楼，跟我来吧。
5: 拉珍，名字真好听。嗯，我叫星星，藏语怎么说啊？
3: 干妈。
5: 哦，那你以后就喊我干妈老师，好不好，拉珍？
3: 好。
5: 哎，你的普通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啊？
3: 因为我妈妈是湖北人啊，十几年前就在这边工作了，在这边生了我。
0: 哦，怪不得。哎，你们的教室还是多媒体的呀，挺先进的嘛。
3: 但是我们老师都不用。
5: 不用？为什么？
3: 因为
2: 来，各位同学们，支教的老师来了。
6: 同学们好啊，接下来这个学期就由我们来配合学校的老师带领咱们五年级一起学习，提高文化课的成绩，好不好呀？
3: 别害羞嘛，老师们坐了40个小时火车专程为我们来的，快鼓鼓掌，各自学习。
2: 啊，是这样的，我们好多孩子都没有离开过穷界，眼界比较小，又第一次接触内地来的支教老师，所以啊会有些距离感。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同学心底都是很欢迎你们的。
6: 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吴喜国。同学们啊，你们可以喊我喜子老师。哎，我看大家对我有点陌生啊，要不我们先互动一下啊，我考一考大家。咱们大中国幅员辽阔，在洞庭湖的南面的省呢叫湖南省，那老师的家乡在洞庭湖的北面，所以叫做
0: 哎，喜子你别聊了，太尴尬了。来来来来来，先发礼物，先发礼物。
5: 来，同学们，这是给你们带的好吃的。
0: 嗯，还有文具啊，这上面的 logo 是九头鸟。你们见过九个头的鸟吗？
3: 九个头的鸟，没有。
0: 嘿，老师也没见过。
7: 不想吗？
0: 大象，
7: 竟然见过大象？
0: 当然见过了。
7: 那孔雀呢？
8: 你们是不是见过熊猫啊？
9: 老师，你们见过大海吗？
10: 老师，你们坐过飞机吗？
2: 同学们，同学们，别着急，这几位老师啊，都是多才多艺，接下来这一年里会教给大家好多知识呢。
3: 哇哦，老师们，我们是不是还能去计算机教室上课？
6: 你们这儿还有计算机教室啊？
2: 不怕你们笑话，我们学校的硬件设备都很好，去年啊，还有企业给我们捐了机器人、多媒体设备，但是我们这里啊，就是缺教师人才，老师都不会用这些，这电脑课一直都没有开展起来。
6: 交给我们，我们来之前也做了多种课外学科的课程设计，想在文化课之外啊，给孩子们开辟第二课堂。
0: 哎呦，哎，罗校长，我们现在就做个调查吧，收集一下大家感兴趣的方向，然后从我们准备的课程中选几个适合咱们五年级的第二课堂，先开展起来怎么样？
2: 哎呀，这样太好了，可以的。
5: 哎，我是学美术的，我来问问有没有同学愿意报名画画兴趣班的呀？
0: 同学们，你们是喜欢足球课、篮球课还是乒乓球课呢？他们说啥呢？
2: 说篮球的多一些。
0: 好嘞，我可是听说西藏的小朋友打篮球可厉害着呢，你们可都得让着我点儿啊。
3: 老师，有唱歌的课吗？
5: 喏，喜子老师就是学音乐的呀。
6: 你们喜欢唱歌啊？好啊，下个月六一谁想在联欢会上表演唱歌呀？
11: 我不去，
12: 我不去，我不上台。
13: 你去吧，你去，不要，我害羞。
3: 他们害怕上台，我不怕，我报名。
14: 还有桑季，他也参加。
3: 对，桑杰是我们班唱歌唱得最好的。
15: 我不参加。
3: 桑杰，你之前还得过学校唱歌的奖呢。
6: 是吗？那领唱就是你了，别害羞了。
15: 我说了我不想，不要叫我唱歌。
2: 桑杰，这样

0: 队员们，这就是你们的宿舍了，四人一间。这，哎呀，这条件是艰苦了一点。这个客厅如果还漏水，你跟我说，我马上叫老师再来修啊。
1: 没事没事，我们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0: 晚上我们老师自己做的饭，你们还吃得习惯吗？
1: 不好吃。
2: 没事，校长，以后啊，您不用准备我们的饭，我们都自己做啊。我们炊具都带齐全了，别操心。
0: 好，那如果今晚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1: 嗯，罗校长您放心吧，我们整理完就马上休息。
0: 那好，你们先休息吧，那我先走了。
2: 嗯，校长再见。
3: 校长再见。
0: 再见再见。
4: 快快快快快，给我煮两包方便面，我都快饿死了。
2: 我也是，我刚刚一口都没吃，我去拿第二杯啊。
1: 哎，
3: 西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缺氧啊？
1: 不是，我怎么感觉孩子们不是很喜欢我，特别是那个男孩桑杰。
3: 喜子不用难过，有几个人像我一样偶像万人迷啊。
2: 小七你就嘚瑟吧。不过话说回来，和西藏孩子们相处肯定和内地孩子相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爱，我们要用爱去融化他们，对不？
1: 嗯，我得好好思考一下，不能只当老师，得和他们做朋友。
2: 哎，你们几个帮我看看，我带的这个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怎么水沸腾了，面还是硬的呀？
3: 来来来来来，体育老师给你科普一下物理知识啊，这里的沸点只有80度，只能用我的高压锅来煮面喽。
5: 老师，
1: 拉珍，思旺，你们怎么来了？
5: 嘘，老师，我们从宿舍偷偷溜出来的。
6: 这是我们几个同学晚上没吃的鸡腿，宰下来拿给你们。
7: 嘿嘿，哦，荷包里还有鸡蛋。
3: 你们有食堂呢，
7: 拿着。
3: 那我们让校长带着一起去吃不就得了？
5: 老师，你们来不了，我们学校吃饭的钱都是政府出的三包经费，所以老师们是不能去学生食堂的。
7: 嗯，包吃包住包服装里，我们每十天回家的大巴车车费都是政府出的。
1: 看看我们党中央对西藏的教育多重视啊。
5: 老师老师，合唱队能做起来吗？悄悄告诉你，我们班的同学都特别喜欢唱歌。
7: 我们是怕
1: 唱歌啊，是表达感情最直白的一种方式，只要你们有想表达的欲望，我一定帮你们。
5: 老师，我还有一个请求，你可以叫桑杰参加吗？他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也是唱歌最好的，可是他最近很奇怪，不跟我们玩了，也不唱歌了。如果他不参加，估计大家都不会参加的。
1: 哦，是吗？
3: 哎，哎，我怎么头开始胀了呀？
5: 小七老师，怎么了？
2: 小七，叫你嘚瑟吧，肯定是高原反应了。就是缺氧。
7: 什么事？高原反应？
5: 走错，我们赶紧去跟罗校长说，老师病了。
2: 哎，不用去，没事的。哎。门口地上这一小瓶红景天是谁放的呀？
1: 那个跑走的背影像不像是桑吉？
2: 桑吉？
0: 哎呀，喜子老师，这才一周时间，这么多第二课堂就开展起来了，连县中学都派人到我们小学来取经了。你们选派的党员同志啊，果然能力过硬。
1: 哎呀，校长您过奖了，孩子们啊都很喜欢第二课堂的形式。我发现啊，通过这些课后的互动啊，我和他们能迅速建立起朋友的关系，连带着他们在文化课堂上啊都更加积极了。
0: 是吧？哎呀，这样好，这样好。其实因为教育资源还有环境的限制，孩子们文化成绩整体水平很低，眼界也很窄，这以后走上社会或者想去内地发展没有竞争力啊。你们也启发了我们的教育思路。
1: 其实呀，咱们的孩子们还是很有上进心的，也吃得了苦，只是确实都不够自信，不管是回答问题啊还是发表自己的观点。
0: 是的，我们的孩子确实不够自信，这是事实。所以你看，今天教育局来电话问我，我们学校要不要参加全国的一个合唱比赛，我都拒绝了。
1: 全国的合唱比赛？
0: 是啊。
1: 具体是个啥？
0: 我手机短信里有通知，我转发给你。
1: 唱支山歌给党听，全国中小学生合唱邀请赛，这很好的机会啊。
0: 这些孩子没这能力上这么大的舞台，肯定会输的。
1: 不不，罗校长，名次不是重要的，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啊，提升他们自信心的机会，而且还可以锻炼团队的协作能力。罗校长，让我试试吧。
0: 你想组建学校合唱队，但是上次你的音乐第二课堂报名人数不多啊，网络视频初赛截止时间也只有两周啊。
1: 这样，您先把名报上，我和孩子们啊一起挑战一把。
0: 那好。

刚您听到的是《旗帜》第四部《启程》，理想青春照未来上集，总策划李诗，总监制李明山、王正强，出品人袁晓宁、张涛，制作人梁岩、东丽，监制张涛、周振玲、韩连启，策划陶丽娟、王海清，统筹徐小英、周斌、朱永刚、陈泰宇、任伟、尹莎、屈真、德吉卓玛、韦明红，总导演王海清，导演易兴，总编剧易兴，剧本顾问曹彦兵、陈志娟、黄明星、周燕安、王其君、梁发双，编剧聂丽阳、孙曼丽、杨旭宇、张世奇、李飞，宣推蔡妍妍、刘向、李飞、曾雄飞、胡锡林、李亚楠、王晓、明琼杰，录音合成王宏远、刘飞、巴扎西、彭静然、唐思辰、李木子，演播第四部演员德庆、玉珍、淡增、知桑、战堆、王松、舒心、加增、达杰、倪真、德吉、卓玛，琼杰县完全小学五年级三班全体学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旗帜第四部，启程，理想青春照未来，请听。

0: 桑吉，桑吉，你走慢一点呀，我都跟不上了。桑吉，你怎么不坐校车回家呀？
1: 校车好吵。
0: 可这都走了30公里了，天都快黑了，怎么还是没有到你家呀？
1: 老师，你家访也没用，我是不会参加合唱队的。
0: 好，我知道，今天家访我就是去看看你妈妈，你妈妈总是让你给我们支教老师带些吃的，我得好好感谢她。
1: 哎，你别问她。

0: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阿妈送的。
1: 那是谁？是你阿爸？
0: 更不是。
1: 那是，哦，是你，是你，对不对？
0: 不是我。
1: 肯定是你，因为每次我们上午提到需要什么，下午你就变出来了。哦，我们到的第一天晚上，门口的那瓶红景天也是你悄悄放的吧？
0: 不是我，不是我。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心底很善良，也很细腻嘛。原来一直都在默默地关心我们，谢谢你哟。
2: 阿妈，我路要不行。
1: 啊？你家到了吗？
3: 不、哦。洛阳呗，我在，空宿嘞。
2: 家奶奶阳北京了。
1: 阿妈，扎西得嘞，我是格桑花队员吴喜国。
3: 我知道，我知道，这捡喜子了，捡喜子了，给我鸦片的，鸦片的。
1: 我给您带了一些湖北的特产。
3: 捡喜子了，你对我们三爹那么照顾，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三哥，给我小霞那儿亲戚下多次练习的。
0: 老师，妈妈让你在家吃饭，我去舅舅家拿牛肉。
1: 不用不用，我坐坐就走的。
3: 点喜子了，尝尝我们的藏鸡蛋、土豆，还有自家的酥油茶。
1: 好好，阿妈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学校来了内地的大学生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们。
1: 应该的，民族大团结嘛。一家人，一家人。桑姐，阿妈，您家墙上挂着国家领导人的海报呢。
3: really， 我们这每家都挂着，毛主席，习总书记，真的特别感激他们。
1: 听您这么说呀，我也好自豪啊。我们格桑花团队也都是共产党员。
3: 党的好政策把你们送来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家新盖的房子。
1: 哦，这新房子真漂亮。这墙上的奖状全是桑吉的吧？
3: 丽丽，第一名。
1: 期中考试第一名，书法一等奖，800米第一名。您家还是穷节县先进模范家庭呢。
3: 老师，都过去的。
1: 咦，这张奖状怎么被撕掉了一半呀？
3: 这个是山南市最美童声歌唱金奖，三月以前拿的。
1: 金奖呀，这不挺好的，怎么给撕了呀？
3: 家里出了点事，他自己撕了。
1: 这出了什么事呀？同学们也说他最近在学校变化挺大的。
3: 啊，姐，老师，姐不敌呢。他爸上个月意外去世了。
1: 去世了？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3: 没事，老师，看来他没有跟学校和同学说，他也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一直觉得他阿爸的死是他的原因。
1: 我们支教老师很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您愿不愿意跟我讲一讲呢？也许我可以帮助到他。
3: 怎么说，三哥这个小孩从小爱唱歌，可他阿爸很传统，认为只有专心学习才有机会走出去，到内地去上大学，然后工作见世面。但看孩子这么喜欢唱歌，嘴上不赞同，他其实一直默默在支持他。
1: 嗯，
3: 三爷看电视里面有用口琴配独唱，他就很想要一支口琴，但他怕他阿爸不会同意。他阿爸知道后，就偷偷在他11岁生日这天去城里给他买口琴。

0: 情想给他当作礼物，没想到这回来的路上却出了车祸，被发现的时候满身都是血，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只口琴。
1: 听到这些我太难过了。所以说桑吉对于爸爸的离开很自责是吧？
0: 丽丽，我可怜的孩子。
2: 牛肉拿回来了。
0: 哎呀，老师，不说了。哦，不，你下次话去给拉多斯休息了啊。
2: 老师，阿妈让你千万不要走，她去炖牛肉。
1: 好，我留下。桑吉，你要不要带我参观一下你家院子呀？
2: 没什么好看的，都没人打理。
1: 哎，今晚的星星好亮啊。
2: 老师，你在湖北看到的星星也是这些吗？
1: 不一样哟，我的老家的星星啊离我们更远一点，但他们会眨眼。你想去看看吗？
2: 想，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
1: 老师有一个机会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2: 出去的机会？
1: 对，带你去北京参加比赛好不好？
2: 北京首都？
1: 对，合唱比赛，如果通过初赛就可以去。老师答应你，带你去看天安门，看升国旗，参观所有北京最好的大学。
2: 可是唱歌我唱不了。
1: 明天合唱团第一次排练，1点午饭后阶梯教室啊，我等你来。

0: 好的，同学们，1点钟了，那我们合唱团的第一次正式排练就开始了啊。
1: 三姐还是不来参加啊？
2: 他不来，我们肯定会输。
3: 喜子老师好不容易凑齐人数，马上就要出赛了，现在谁退出谁是小狗。
0: 喜子，快开始排练呀。
2: 三姐就是小狗。
4: 再等一下吧。
0: 等什么呀？3点钟还有考试呢，抓紧时间。
4: 好吧。同学们，我们先来开嗓。

0: 老师，现在还可以报名吗？
1: 欢迎加入合唱队。桑吉，口琴带了吗？
0: 口琴。
2: 好，合唱队全员到齐了。那咱们的比赛曲目《在灿烂的阳光下》，排练正式开始。
3: 桑吉，把球传给我。
0: 小新老师，你高反刚好一些，不要跑太快了。
3: 嘿，你小子可别小瞧我啊！我的篮球特色课再开不起来，我的人气可就要被你们喜子老师超过了。
2: 来，同学们，今天作文课我们的题目是《妈妈，我有多爱你》。
4: 苏旺，你写的什么？给我看看。
0: 嗯，不给不给。
4: 看看嘛，星星老师专门为了我坐车去市里买书，他不像老师，像我的妈妈。
0: 不许笑我。
4: 苏旺，我也这么觉得，老师们像妈妈。
1: 来来来，同学们继续排练。合唱的最后一句空一拍，桑吉的口琴声在灿烂的阳光下就起，明白了吗？来，我们一起来试试。
2: 天籁童声，太好听了，孩子们，我们一定可以晋级的。

0: 喜子老师，我们真的要去北京了，
1: 晋级了！
2: 大家快看，刚刚收到的决赛表演邀请函。哇，我们的节目评委全票通过，
3: 太棒了！
2: 北京的评委看了我们的初赛视频，希望支教队员和藏族学生同台演唱，说这个节目背后的故事特别有意义。
1: 我们也一起上台？
4: 糟了，那小七五音不全怎么办？
3: 我可以唱二声部嘛。
2: 哦，对了，还有演出服、队名，时间很紧张呢。
1: 那我们取个什么响亮的队名呢？
0: 格桑花，你们支教团队的队名呀。
2: 格桑花是幸福花，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就叫这个。
4: 哎，那演出服我们是不是也得全套藏服啊？我们得穿最有特色的衣服，对不对？
1: 可是那得定制，得很大的工程量吧。哎呀，
2: 这个没问题，家长们都肯支持孩子参加合唱队，他们肯定愿意帮忙加工的。
4: 太好了。那我们队员加入，我们唱什么呀？
1: 我之前设计的是藏语歌曲字母歌，嫁接在灿烂的阳光下，
3: 唱我们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
4: 哎，我试试啊。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3: 好，
4: 接下了天衣无缝呢。
2: 是啊，
1: 这主题也很切合。爷爷教孩子们一首歌，告诉孩子们革命人永远年轻，
4: 多有意义啊！我们作为党员来到这里，不就是把红色革命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中吗？
1: 有一天，他们可以发芽、开花，结出自己的信仰，开出属于自己的格桑花。
2: 哎呀，太好了，主持人介绍词也有了，真好。
1: 好，我马上用电脑重新做编曲，抓紧排练。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大家要有感情一点，带着笑容再来。
1: 喜子，你休息一下吧，你晚上备课，白天上课排练，昨天晚上还通宵帮我们女队员缝制演出服。你
2: 喜子老师，我看你脸色不好呢，休息一下吧。
3: 老师都出汗了，快快给老师拿点水。
0: 不，不用休息，我们练习还不够。
4: 哎呀，孩子们，我听了今天的排练，我来说两句，你们唱歌的感情确实不到位。来，谁来给我念一下歌词？
3: 我。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
4: 对呀，孩子们，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现在的生活，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主路叫湖北大道，我们学校是湖北援建的，每个省对口一个西藏的市，每个内地的市又对口援藏一个县，党中央的援藏计划是一件举全国之力的工程。
1: 吃水不忘挖井人，孩子们，我们把最真挚的感情唱到这首歌曲当中，好不好？
0: 说得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我来的这几个月里，感受到藏族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让我很受教育。我们更加坚定，付出我们全部的热情，继承革命人的精神，因为我们是永远年轻的革命人。孩子们，你们也会是。

0: 拉萨前往北京首都机场的旅客，您乘坐的 CA412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1: 来来来，孩子们，准备出发去北京了啊！
2: 来，孩子们，登机了啊！登机了，去北京了。
3: 喜子老师怎么还没到？
1: 喜子他，我们先去，他有点事儿，明天就来。
4: 星星老师，喜子老师明天一定会来吧？我们的合唱没有他肯定不行的。
5: 是啊，
3: 是啊，
5: 他还得指挥呢。
3: 上台就没人指挥了。
1: 会来的，会来的，放心吧。小七，快先带孩子们上飞机。
2: 哎呀，孩子们，孩子们，走了。
0: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全国中小学生合唱邀请赛。接下来有请六号参赛队，请七号格桑花合唱队准备。
4: 喜子老师怎么还没到啊？快要上台了。
5: 喜子老师是不是觉得我们肯定赢不了，就不来了？
4: 不可能，
3: 喜子老师
4: 是不会放弃我们的。
1: 孩子们，喜子老师他……
2: 哎呀，星星，就告诉他们吧，喜子急性阑尾炎在手术。
5: 啊，阑尾炎？
1: 是啊。他排练的时候都一直忍着疼，谁都没说，直到送去医院的时候发现都已经化脓了。
5: 化脓会丢性命的。
4: 喜子老师，我不唱了。
3: 我也不唱了。
1: 孩子们，不可以，不可以，我们必须上台。
3: 怎么办，小七？
2: 那个，等一下我去给喜子打个电话。
1: 他有力气接电话吗？现在
2: 接了。
5: 喜子老师，喜子老师，
4: 喜子老师，
5: 我们好担心你。
4: 喜子老师，你不会死吧？
6: 傻小子，格桑花的生命力是很倔强的，你们要好好比赛哦，唱出格桑花的精神。
5: 你不在，我们肯定赢不了的。
6: 孩子们，你们可以的，你们的歌声纯净，笑容灿烂，一定会获得很多掌声的。
4: 万一失败了，你会对我们失望吗？
6: 怎么会呢，傻小子，比赛的意义本来也不是为了名次呀，体会过程，获得成长和收获才最重要。你们一定要最自信地站上舞台，不是为了我，是为了自己，可以做到吗？
4: 嗯，为了自己。
6: 孩子们，我在电视里看你们，格桑花加油！
7: 格桑花

0: 次比赛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冠军，但是我们一样很自豪，因为我们让全国都听到了我们西藏孩子幸福的歌声，这也激励我们奔向更广阔的舞台。当时我还想象不到7年后
1: 我即将从我向往的武汉西藏中学毕业，即将迈入大学的殿堂。至于喜子老师，你们猜猜2021年他在哪里？
2: 吴书记，
3: 学长，
2: 你亲自来接我们新一批格桑花团队，
3: 真是太荣幸了。
2: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故事才来的，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3: 你简直是我的偶像。
4: 哎呀，欢迎来到群杰支教。你看，这边是白马林你们的宿舍楼，那边呢是援藏干部的餐厅。
3: 哇，这里的条件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
4: 那可不是，这7年县里的变化特别大，你们赶上好时光了，好好干吧。
2: 谢谢吴书记。
3: 谢谢学长。
5: 愿听你在山里歌令人柔软，十年轻。
4: 习总书记说

0: 人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是的，毕业后我选择报考公务员，回到西藏琼结，做一株扎根雪域高原的格桑花。七年来，我在这里见证了一批批格桑花队员们新手接力，而现在的我是琼结镇众堆社区党委第一书记。这里正是桑吉家所在村，他在湖北，我在西藏，我们俩交换了地理位置，是不是很神奇？喂，桑吉，大学填什么专业想好了吗？
1: 喜子哥哥，跟你商量一下，我之前的志向有些改变。
0: 嗯，
1: 在武汉读书期间，我不是经历了去年那场新冠战役吗？全国的医护都来支援武汉，守护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想第一志愿填护理专业，你支持吗？
0: 当然支持。
1: 你在我的家乡守护我的亲人们，我也想成为一个能守护别人的人。
0: 嗯，不论在哪里做什么，记住，革命人永远年轻，让你的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需要的地方。格桑花，加油！
1: 格桑花，加油！

0: 刚刚您听到的是《旗帜》第四部《启程》，理想青春照未来下集。总策划李诗，总监制李明山、王正强，出品人袁晓宁、张涛，制作人梁岩、东丽，监制张涛、周振玲、韩连启，策划陶丽娟、王海清，统筹徐小英、周斌、朱永刚、陈泰宇、任伟、尹莎、屈真、德吉卓玛、韦明红，总导演王海清，导演易星，总编剧易星，剧本顾问曹彦兵、陈志娟、黄明星、周燕安、王奇君、梁发双，编剧聂丽阳、孙曼丽、杨旭宇、张世奇、李飞，宣推蔡妍妍、刘向、李飞、曾雄飞、胡锡林、李亚楠、王晓、明琼杰，录音合成王宏远、刘飞、巴扎西、彭静然、唐思辰、李木子，演播第四部演员德庆、玉珍、淡增、知桑、战堆、王松、舒心、加增、达杰、倪真、德吉、卓玛，琼杰县完全小学五年级三班全体学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
1: 大家好，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石狮龙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龙梅、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

0: 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又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
1: 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也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开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后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格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D1026由于航空管制散布了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样，街上的人太慌张，我不要再紧张，和别人一模样。
1: 但是你对我汪，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我主张。
0: 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晃，累了睡在马路上，累了睡在马路上。
1: 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让自己变得像太阳。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家。

0: 跟随快乐相伴。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徐安妮。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357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